0: 红的美貌，真是惊呆了。那说一点红怎么来到乡下这魏家了？原来他在石镇小店之内和花云龙谈唠了几句，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啊，自己觉得好笑，说笑什么呢？你说平常自己不愿意多说话呀，怎么见着这个姓郭的？花云龙当时和他报说姓郭嘛，他就琢磨呀，我和这个姓郭的怎么说了那么半天呢？哎，他觉得自己啊有点好笑，他这个箭伤没什么大妨碍，基本上都好了，心情也就好一些了。哎，他想来想去，他还是想着这花云龙，他打自己这屋子就出来了，正好就看着花云龙的背影。花云龙也是想法要杀他，而没法，心里犯愁，才从店房里出去。他呢，不由自主的也就跟出来了。可他就看到花云龙到镇子外边，好像去抱一个人，然后就传来了一声惊叫，啊！这是花云龙轰过去之前一声惊叫。一点红听到，他赶紧来到镇外，四下一看，没有花云龙的踪迹，他就预感到花云龙遇到了危险。四处寻找，找到此地，他这一打听，知道这个村庄魏家是练武术的，他就奔这儿来了，旋身跳到院落里，不用别人通禀，他往里边一听就知道里边是花云龙的仇人，把这花云龙绑上打了一顿，然后要开刀问斩。当然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这是花云龙，他还以为云龙姓郭。他就听到这个乔度一说，把他的心给我抛出来，他这才答话，今天我不想杀人，你们把他松绑。随着这一声话语，他就已经来到了厅内，对面蹦起个老太婆来，这乃是魏家的主人老夫人飞叉女妖孙氏。
1: 哎呀，你来个丫头崽儿啊，你这小丫头片子长得不错，不说好好找个爷们儿过日子去，你到我这撒什么疯？我先给你来点苦头尝尝。
0: 说着话大烟的锅一轮嗡奔着一点红就来了。一点红长得这么大，二十出头了，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个人跟他说过这样猥亵的话语，他听在耳中就比一般的人听到啊更肮脏的语言都难受，尤其是对方还舞动烟锅来砸他，一点红这怒气腾就撞得顶梁了。一点红是什么人物？那真是个女魔头，心如毒头蒜，赛过小辣椒，怒气这一上升，唰，宝剑出匣，咕，飞叉女妖马是人头落地。哎呀娘啊，金睛海豹魏小川一看他娘死了，抄起一把刀窜过来，捞头剁照了一点红就一刀，魏小川人头落地。周围这些家将们一看，哎呀这丫头会杀人，一起上。人头滚滚，死尸纷纷倒地。乔度可识趣儿，打不过人家呀，快跑吧，撞开窗户往外就跳。哎呀，他跳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点红在外边等着他呢。哦，咱们是老相识了，上次你掉了一只手，今天我不会让你零遭罪。黄毛丫头，我跟你拼了。

0: 不看丫鬟罢了，一看到里边这个人，他是十分意外。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
2: 一位姓郭的大侠，一电轰着两眼就是一亮，心想这姓郭的大侠是谁，能不能那脸上像罩了一层寒霜，没敢再往下说，有老婆子搀着他出去了。一电轰闪身来到门口，往外一瞧，就见其实根本就不这么八宗事儿，他这是一厢情愿。站在门首，他冲着花云龙一抱拳：“郭兄，请到屋内一叙。”花云龙抖英雄场，大跨步上台阶，来到屋内，一看这屋子里边乱七八糟，旁边还扔着落风春的外衣。花云龙一看就感觉到恶心，他把头扭过来了，一本正色的瞧着一点红。一点红果然不愧是一点红，要说一般的没出阁的姑娘要摊了这事儿，花云龙心中想：黄毛丫头，我今晚来是杀你的，可是刚才我却把你给救了，这是便宜你了啊！你还这么洋洋自得地问我有事吗？小姐，我有事。哦，不知什么事，我是否能帮上忙？也只有小姐能帮忙，所以我才连夜来找小姐。郭兄，我想你这个人是一个明白人，既然是明白人来找我，你让我办的事情我应该能办得了。你不用开口我就答应你，这件事我一定帮你的忙，给你办。一点红说着还往前轻轻伸，他的眼睛就盯着云龙的眼睛，是不错神的这么看着。这大姑娘的大方啊，可是看到花云龙却有一些尴尬。云龙站起来了：小姐，

0: 我是向你来讨要。
1: 嗯，一点红那个颜色唰就一变。
0: 讨要？讨什么要？小姐，我有一位朋友被你的暗器给打伤了，浑身发紫，奄奄一息，和颜悦色，可是一说要，还没等说什么事呢，他就特别的警觉，那脸就变了色。花云龙说完这几句话，再看一点红站起身，背后冲着他，面冲着后窗户，是一语不发。这个屋子里边静得可怕。一点红不看他，云龙也能沉住气，他就站在旁边等着。其实过了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有个咱们现在这时间7分钟8分钟这样子，但是云龙就感觉到时间过了许久。只见一点红是慢慢转过来，郭兄，你应该明白，被我用暗器打伤的人是要杀我的人。本来我找他们我都找不到，我要找到他们，我会将他们杀死，报仇雪恨。因为我自从练武以来，我只受过这么一次伤，可是他把我用剑伤了，我也用我的阴风刺血把他给打了。按说这种药我是不能给。玉龙瞧着这一粒药，黑幽幽的小药丸，心想这就是救命的灵丹。他伸手把这药拿起来，一点红眼睛往四下一扫，见旁边有纸，他扯过了一块，又打云龙手里把药拿来，他包上，这才交给云龙。云龙拿着药，这眼前就闪现出来高甲一片乱糟糟的那个场景，棺材准备好了，就准备把这高小姐给装到里边去。他恨不得这一步就跑到高架，他将药放在怀内，抱腕拱手，多谢小姐赠药之恩，告辞。且慢，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讲。花云龙赶紧站住，小姐还有什么事情？郭兄，其实你我之间只不过是同时住在了一个镇店的店房里，可是由于某种关系呢，我们熟悉了。现在我想我们可以互相介绍介绍。要提起我的父亲来，人送绰号一手遮天世界案，他老人家叫蔡福蔡金波，我有个绰号叫单枝挂叶一点红，我叫蔡九霄。可是不知道郭兄你怎么称呼？一点红能把自己父亲把自己的外号姓名全都报出来，让花云龙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就别人问他都不会说，可是现在他主动讲了。花云龙想，本来我这姓就是假的，我是报的我母亲姓，你还问我怎么称呼，我叫什么？云龙一想，那也得给他个编个名啊。花云龙一点头，在下我姓郭，叫郭虎。云龙想，我真名有个龙，假名有个虎，这还差不多。一点红本来这心里边很压抑不舒服，可是一听这名字他差点乐了，赶紧用手一捂樱桃口，心的话，这人这么精神，怎么起名这么俗气呢？起个名叫郭虎。可是又一想，你别看这名啊起挺俗气，但是想一想，哎，这名字是和蔼可亲。郭兄，我想被我打伤那个人不过4-5日，那口气儿是不会断的，你不必这么急匆匆送药。

等天明时再赶路不迟，你我何不坐下一叙？花云龙一看，哦，还要仔细唠了。不过听他一说高小姐眼下死不了，这还真有些放心。小姐，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三英五老？明情八义，你是否可以浴火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2: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2: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

0: 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
6: 惠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

0: 能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旗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

0: 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
1: 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领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8: 今年都在安排。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

0: 互相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2: 碰了碰，
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

0: 湖北武汉举行。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与此同时，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军是否直接下场参与成为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的最新消息，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仅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并有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蒙藏学校旧址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受今年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21号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案件遥控，总想着缺斤短两，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测试规范发布，新规如何揪出作弊，堵住鬼秤。
0: 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哪家主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4: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么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6: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

0: 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期权和学位授权等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4: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5: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支持体系。
3: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0: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规范制度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

0: 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继续关注新闻。买菜买水果，消费者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了钱。
1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超颖的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2: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11: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2: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11: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

0: 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赢，
2: 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了亚洲史上首位突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作为以老将压阵、新人担纲为特色的中国游泳队，昨天本届亚运会首次亮相就已经惊艳全场。接下来希望延续黄金一代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竞技体操今天开赛，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庆元、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胜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

0: 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股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高走的行情，在上午略微高开之后，大盘呢是震荡上行，主要是科技股板块、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上涨，而权重股、石油还有银行呢是出现了回落。那市场呢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全面上升的行情。从市场情绪来看，上涨4264点，下跌只有1080家，个股涨跌比呢是1:4，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制药、餐饮、旅游、摩托车、建材。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家用电器、公路、工程机械、电信、房地产。概念股中 CRO 指数、ADC 医疗、PVC 地板是超过指数的平均涨幅，平均涨幅超过了4.12%。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南方电网、钢铁、黄金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仍然在震荡上行，继续呢关注3季度业绩预增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嗯，好的，田卫东。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雨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5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化雨轩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首先邀您关注西市区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95周年。西市区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和中小学生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活动。全体人员参观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回顾革命先辈带领营口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史实。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作题为一封穿越时空的家书，点燃一支火炬，天山下的雷锋红色宣讲，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勤学勇敢，勇毅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这次的深刻触动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干事，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党员初心，把边疆青年的担当融入日常工作，全力以赴为城市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西市区文旅局工作人员吴拉斯·加尔肯努说，

新闻直播间邀您接下来关注，秋捕鱼货上岸后可以实现现买现吃，开鱼季来望海寨海鲜市场购买购鲜品鲜。

开海之后，化云轩区望海站海鲜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依托紧邻珍珠湾渔港的地理优势，市场里每天新鲜的渔货源源不断，或搭配现场加工的消费新体验，顾客在这里选购海鲜，现场品尝，一站式尽享海味儿。走进望海站海鲜市场，满眼都是秋日海产丰收的景象。一大早，海鲜商户就把刚上岸的渔货一一的摆上摊位，肥美的飞蟹、紫杆蟹、虾爬子、新鲜海螺、八爪鱼、小杂鱼等一应俱全。上午10点左右，到市场选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市民游客穿梭在摊位之间，仔细挑选中意的海鲜，商户忙着接待客人，称重打包，场面十分红火。摊主张英一边麻利地整理筐里的海鲜，一边向驻足的顾客介绍，这都是自家船打的，昨天早上5点出海，今天凌晨4-5点回的港，飞蟹、紫杆、虾爬子样样都有，还有海螺、八爪鱼，海螺可以炒也可以煮着吃，八爪鱼干煸辣炒都好吃。张英说，渔港直供的海鲜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开海以后每天都有老顾客来光顾。趁着开海季，不少外地的游客也会来到望海寨挑选时令的海鲜。

外地游客的邢秀霞趁着探亲的机会来到了市场采购。他说，我是外地来走亲戚的，听说开海了，这边海鲜品质好，就过来买点飞蟹蛏子，回家一部分清蒸，再做些螃蟹酱尝尝。望海寨海鲜市场最具特色的就是现买现吃的一站式体验。市场周边有多家的海鲜加工店，顾客在市场挑好海鲜，直接就可以送到店里加工，清蒸、蒜蓉、酱炒、辣炒，不出片刻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渔家美食。海鲜加工店店主齐世成介绍，开海以来，飞蟹、紫盖、虾爬子、海螺是加工量最高的品类，顾客大多在市场买好海鲜送来加工，我们采用明档操作，加工流程一目了然。店里还配备了鲅鱼馅儿和鲜虾仁儿，可以汆鲅鱼丸子、包饺子，各类的渔家家常菜都能做。齐世成说，不少的游客买完海鲜就直接就地加工，就地就餐，省去了回家处理的麻烦。

新鲜的海鲜，便捷的现场加工服务，让望海寨海鲜市场打造出独特的购鲜品鲜体验。持续火爆的市场人气，也让地道的营口渔家风味成为港城秋日的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

新闻直播间邀您接下来关注高校改革的相关政策。事关高校改革，国家出手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关系当下，更利于长远。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那么为何出台这份意见呢？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截至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1.3%，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是由于规模发展较快，一些高校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质化发展，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效能。这样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必须分类施策，推动高校办出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多样化的需求，服务高质量发展。教育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介绍，分类是方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这位负责人表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主要是通过分类为高校开辟不同的赛道，通过改革给不同类型的高校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支持政策，引导高校结合自身优势，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那么如何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呢？

首先是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主阵地，应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应用性高校呢，则侧重于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张南星认为，对高校而言，要从自身办学的历史、办学环境、办学积累、办学优势、办学目标等多方面的因素出发，放在一个中长期的时间段内综合考量，找准目标定位，集中资源，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专家普遍表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并非是给学校贴标签，不是把高校分成了三六九等，而是通过科学配置高等教育的资源，强化人才供需适配。对此意见提出，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不是按照规模和学科的齐全程度来定位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小而精，学科专业不多，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可以规模大，学科专业齐全。研究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学院，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大学。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那么下一步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呢？记者了解到，接下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类型不同，要求不同，评价不同，支持不同，打破单一赛道的资源逻辑，建立分类资源的支持体系。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将向深度普及化继续迈进，未来的发展中，允许高校结合经济社会需求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有序地调整办学类型和主攻方向，既让各类高校稳定发展期，专注打造特色，又为发展成熟的高校开辟调整通道，形成类型贯通、动态适配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一百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一墨。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在凌晨，一位00后的民警发了条朋友圈，哎，这个文案很简单，叫做我爱蛋饼啊，究竟是什么蛋饼这么好吃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近日呢，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新城派出所的00后民警朱金伟，他在凌晨加班结束之后呢，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我爱蛋饼。哎，大家跟我一样在想，这是什么蛋饼啊，如此有魔力，让这位民警如此的深爱呢？就在9月12号，朱金伟呢一直忙到了凌晨，他才想起来，哎呦，自己连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就和车上的同事们商量着顺路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点吃的。一提到这个农贸市场呢，朱金伟脑子里边的一根弦突然绷紧了，那就是呢最近他盯着的盗窃案件，这个嫌疑人陈某，他曾经多次到这个农贸市场里买鸡蛋饼。朱金伟还开玩笑说呢，哎，这里的鸡蛋饼到底有多好吃啊，我今天呢如果要是让我碰到他了，哎，他就好喽，碰到他，嘿嘿，我就请他吃鸡蛋饼。但是你说巧不巧，谁知道呢，这车刚停下，哎，他们就发现一个穿着跟这个犯罪嫌疑人陈某一模一样的人正在鸡蛋饼的摊位上买鸡蛋饼。哎，是不是他？是不是他？衣服都没换，还就是他。确认身份之后呢，朱金伟果断的下车将其控制。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这个嫌疑人陈某一脸愕然，鸡蛋饼还没吃上呢，哎呀，就吃了手铐，就被戴上了手铐。朱金伟笑着对他说，嘿，今天也是巧了，居然在这儿碰到你了，走吧，这鸡蛋饼呢我请你吃，不过呢咱得先回派出所把案子说清楚了再说。随后呢，陈某被带至了新城派出所接受调查，目前呢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咱们再说说这位民警朱金伟，他入警以来呢累计抓获在逃人员296名，协助近100家的兄弟单位破获案件205起。他不仅是追逃小能手，还是反诈小斗士。他曾参演的《穿越到霸总》短剧《当警察》系列的反诈短剧，荣获全国警务视频展播《全民反诈精品案例》。一场深夜的鸡蛋饼之约，成了朱金伟加班路上最意外的收获。这看似偶然的巧遇，实则是他背后日复一日的用心。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用心点赞。顺便插一句，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这个鸡蛋饼的味道的到底是有多好吃，让犯罪嫌疑人都舍不得跑？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洗澡居然能洗出肺部感染这个不起眼的细节，其实大伙都没注意到。洗澡这件事儿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李女士却因为这件事儿受尽了折磨。她反复的咳嗽，咳黄白痰，甚至呢还能咳出血来。在三年里呢，她辗转了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了，一年之后又复发了，最后医生终于揪出了元凶，竟然只是因为她洗澡前的一个不起眼的习惯。究竟是什么习惯呢？原来啊，李女士她每次洗澡的时候呢，都喜欢先开热水，等到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啊，暖乎乎的，然后再进去慢慢的洗。而她家的淋浴头啊，已经十多年没换过了。所以说，诊断结果表明呢，她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的感染引起的肺病。这名字听起来非常的陌生啊，其实简单说呢，就是这淋浴的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里面藏了大量的我们上述说的这种细菌。然后呢，再加之热水这么一开，细菌呢就随着水雾飘散出来了，还被吸入了肺部，于是乎就造成了这位李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的咳嗽，甚至是咳血。医生提醒大家呢，淋浴喷头的鸟分支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里的还高出许多倍，尤其啊是那种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它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听到这儿，大家赶紧去检查一下自家的花洒吧，啊，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这个鸟分支杆菌呢，它是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当中生长，而花洒就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呢，会出现的症状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还有淋巴肿大，关节也会跟着疼，还可能呢会像我们说的这位李女士一样，她的情况呢是影响到了肺部，肺部组织会受损，严重的时候呢呼吸都受到了影响。因为啊，这种细菌感染往往是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有点像，但是起病呢是更隐蔽的，影像检查也是看不出明显的特征，特别会被误诊和漏诊，治疗难度呢也比普通的感染大得多。如果您出现了反复的咳嗽、咳血，就一定要早点去医院排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以下这几类人是最容易被鸟分支杆菌盯上的人群。首先，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人，还有得过肺结核或者肺部结构异常的人，最后就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鸟分支杆菌的入侵渠道呢，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多，不光是靠吸入，皮肤比如说有伤口、黏膜破损，甚至吃东西的时候都可能被它钻空子。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正确的来洗澡。那么以下呢就是洗澡的正确打开方式了。既然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淋浴喷头可能暗藏着致病菌，那么我们日常洗澡的时候就要多注意。首先呢就是说到的重点，喷头要定期换，水垢呢也要定期清理。淋浴喷头呢三个月左右就要定期的进行一次除水垢，使用时间长了呢，建议大家要及时更换。给大家推荐一个除垢的小妙招，听起来好像跟这个水壶除垢有点像，就是用白醋和清水1:1的混合，把喷头呢拆下来浸泡3个小时，再用旧的牙刷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再一个提醒大家，洗澡的顺序要注意，正确的顺序是先洗脸，是为了避免热水打开毛孔之后脏东西堵进去，然后呢再洗身体，让身体呢去适应水温，最后才是洗头，让头皮呢充分的滋润，更容易清洁干净。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水温，水温呢是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如果水太烫的话呢，会造成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脑供血反而更减少，容易缺氧头晕。如果水太凉的话，毛孔会突然的收缩，血管骤缩，对心血管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刺激的作用。再一个提醒大家，洗澡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呢淋浴的状况就是5到10分钟就够了，即使是泡澡最好也不要泡超过20分钟，特别是咱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就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了。最后就是洗澡的力度不宜过大，尽量少搓澡，健康的皮肤呢2至4周来搓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最后就是重要提醒大家，洗澡的时候要合理的控制水温和洗浴时间，花洒也应该定期的清洁并且更换，出现长时间的不明原因的干咳等症状，就需要警惕是不是鸟分支杆菌感染了，要及时的就医。

0: 新闻直播间最后跟大家说一说
1: 回答，
0: 这还用问吗？谁家睡觉不是用一个枕头呢？专业医生告诉大家，原来睡觉是需要两个枕头的啊。您有没有这种体验呢？就是明明睡足了七八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呢，却脖子疼、肩膀疼、腰也不舒服。

0: 反正就是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哎，我明明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医生提醒大家，想要睡个好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两个枕头。很多人细心的会去住酒店的人呢，会细心的发现，酒店客房的床上都会给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这真不是瞎讲究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被垫起来，那么脖子和腰往往还在悬空加班的状态下，所以说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就是两个枕头。我们来分工明确一下啊，就是明确的分工一下，就是第一个枕头呢是枕在脖子上的，而不是枕在我们的后脑勺上的。第二个枕头呢，它是垫在我们的腿下面的，来缓解腰部的压力作用。
1: 迅速成长成为骨干教师，他是一位既有担当又很暖心的人。
2: 谈及从教之路，张豪始终坚信教育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热爱。在即将召开的营口市党代会上，张豪将立足基础教育一线，聚焦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校园建设等领域履职建言。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豪：
3: 我希望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能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让孩子们在亲子活动、在社会上也能够锻炼身体、向阳生长。同时呢，希望咱们营口能有更多的适合小学生去上行走的思政课这样的场馆，让孩子们对思政可触可感。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
5: 9月11号，由市委政法委、市观工委、市教育局主办、市检察院承办的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和《中小学法制副校长高效履职方法与路径》开展专题辅导，旨在深入学习贯彻法制宣传教育法，推动新时代校园普法工作走深走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授课过程中，专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和核心要义为切入点，对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及青少年法治教育专章规定进行了深入解读。讲座坚持以案释法，聚焦社会关注热点，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校园欺凌的识别与应对、网络沉迷的法律风险、毒品防范等关键内容。同时，课程专门讲解法治宣讲方法技巧，助力法治副校长们讲好法治一堂课。市观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6: 通过这次培训，让大家知道法治副校长不是挂个名、发个聘书就了事，关键是要真正沉下去、干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健全法治副校长履职考核和激励保障机制，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推动法治副校长从有名向有为转变，让每一名法治副校长都能成为孩子们身边信得过、靠得住的法治引路人。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正式启动。
2: 9月16号，我市启动2026年敬老月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孝亲敬老倡议书》，来自全市老年文艺队的引领志愿者载歌载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据悉，今年敬老月期间，全市将开展心系桑榆晚、情暖重阳节走访慰问、定格百岁风华公益照片发放、关爱老年人守护养老钱防诈骗宣传、巾帼助老、关心关爱帮扶、集体生日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

0: 杨东。
1: 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既要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也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举办营中秋群众文化艺术展演，评剧联唱展现传统戏曲魅力，朝鲜族风情舞蹈《大海丰收》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深情表达爱党爱国情怀，模特秀《江山》展现了新时代群众风采，22个文艺节目饱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讴歌，对家乡营口的真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中秋节日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梁天池。
7: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生死抉择。1934年10月，红军战士将耀辉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6团炮兵连从驻防地瑞金开拔，开始向于都集结，准备踏上这漫长而又艰险的25000里征程。
8: 又追上来了，杨辉，咱们怎么办？
9: 咱们边打边撤，为大部队转移，

0: 杨贵，你怎么样了？
1: 我的脚受伤了。
0: 快，我背你往后撤。
2: 杨辉，
3: 来，快让我看看。还好，没伤到骨头，我先给你包扎一下。
1: 没事，我能走。来，快帮我把腰包打开。
3: 你包里怎么有一双新布鞋？
1: 哎，对对对，把它给我。这呀，是我的量天尺，鞋底啊，又厚实又软和。哎，这下舒服多了，我可以自己走。
3: 哪呀？量天尺。
1: 对，量天尺。那是大部队出发以前啊，正准备向于都河北集结的时候。
4: 小同志，等一下，把这双鞋换上。
1: 大爷，我们已经发了草鞋了，这双新布鞋呀，您留着自己穿吧。
4: 不，小同志啊，这双鞋千万要留下，没双合脚的鞋，可走不远呐。
1: 哎，大爷，您的这双鞋还绣了字呢。
5: 为老红军。

0: 在咱们红军脚上，就是量天尺，地再广，山再高，都能量完。你们要多杀敌人，为咱们老百姓谋安生日子。
1: 多谢老人家，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奋勇杀敌。
2: 于都的夜色里，一双双量天尺的针脚里藏着雨水情深。老大爷的这句话化作红军心中永不磨灭的力量，化作红军踏过千山万水的脚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1935年2月，姜耀辉所在的连队参加了攻打遵义城的战斗。
3: 耀辉，你受伤了。
1: 我的腰中弹了。
2: 姜耀辉被战友一把护在身后，他解下腰间的量天尺，看到一颗子弹已然穿透厚实的鞋底，微微露出一小截弹头。
1: 哎，我没事儿。哎，你们看，量天尺替我挡了一下，要不然可够我受的了。
3: 呀，真是太幸运了，子弹都打穿了，硬是没伤呢你。
1: 就是嘛，我上次脚伤好了之后就舍不得穿它，一直啊把它当宝贝挂在腰上。
3: 嘿，这量天尺啊可真是你的救命鞋啊。
2: 量天尺护佑姜耀辉死里逃生，更陪伴着他翻越那皑皑的雪山。
3: 辉，我走不动了，停下，停下歇歇吧。
1: 不能歇，绝对不能歇，停下就再难起身了。
3: 好，姚慧，拉我一把，来，哎，
1: 挺直腰杆。想想我们脚上这双量天尺，我们跟上队伍一直走，一定能走出这雪山。
2: 一双双普通的苏区布鞋是长征路上的量天尺，红军以脚为尺丈量万里山河，踏过硝烟战火，闯过雪山严寒，凭着信念与坚守，一步步走向胜利。
4: 80年代就出演，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 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

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就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下养娃的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两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

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1年到1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1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0000元到60000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试，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届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

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海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心，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

0: 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
2: 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音乐。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你在不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之前是郭采洁的代表作，也是郭采洁在出演《故里》之前的作品。那其实原曲呢，很像少女在碎碎念当中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不过汪苏泷把这首歌改成了更加适合他自己曲风的歌曲。那他的改编当中删除了原曲中的 bridge 的部分，在最后呢，又加上了一段原创的音乐，使这样的这个传统芭乐的感觉和刻板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把对恋人的思念放在了最后，并进行了强化和强调。网友肥嘟嘟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龙龙真的是越来越放松了，其实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一直都在享受舞台，他一直知道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风格，知道自己唱什么会有优势，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带给我们惊喜，他在努力的跳脱舒适圈，给我们不一样的汪苏泷。那这一次的说唱元素也让这首歌变得又有趣和更有生命力了。最后还要说一句，汪苏泷好棒。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白的 Tuesday， 又是一首前奏杀的歌曲。那歌声一响，哨子就好像吹到了我的心巴上，欢快的前奏进入强而

那这首《年轻的战场》是一首饱含激情、青春飞扬的励志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奋发向上的诗意，曲调大气昂扬，整首歌不仅表现出了好男儿选手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写照，同时也唤起了众多年轻人为梦想奋斗打拼的心声。那整首歌呈现出来的一种青春张扬和激情，和张杰歌声中的大气也不谋而合。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

0: 趁热吃。
1: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 邻居你好。
4: 邻居您好。
5: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的好朋友五月。接下来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欧阳娜娜和姚小棠的一首歌，是他们在天赐的声音的大型音乐励志综艺节目上演唱的，名字叫做《读心术》。

这首《读心术》呢，是欧阳娜娜和姚晓棠在26年9月4日，也就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12期当中合作演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卓文萱，是由小韩作词，谭志华作曲，寇旭博编曲的。那他们在现场整体的风格呢，可以说非常的温柔慵懒，还有一点抒情的那样的氛围。紫色的灯光下，两人分别以金色长发白裙和深发粉裙亮相，讲述了恋爱当中的那种试探和默契。其实两个人的嗓音适配度是还蛮高的，但侧重点又不太一样。姚晓棠呢是专业的歌手出身，气息非常的稳定，声线也很有穿透力，被赞游刃有余，撑起了整首歌的稳定程度。而娜娜呢，声线偏清甜软糯，自带少女感，适合营造那种氛围的气息，但在声压和情感张力上被认为与专业歌手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简单来说呢，这首歌是一个氛围感大于竞技性的那样的歌曲。如果大家喜欢温柔的合唱，也值得一听。那也期待他们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对吧？

欢这首歌，是歌手大川的一首歌。网友与人长安说，太符合低能量人的一首歌了。在我的生活当中，生命在于静止，我的青春就是安安静静的，我的工作也普普通通，我的生活平平淡淡就好，孤孤单单的。人生并不是一定得要轰轰烈烈呀。还有网友人生摸鱼直男说，很喜欢凉白开这三个字，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拼了半辈子只为沸腾一次，转头就发现哎，白开一回。其实怎么能算是白开一回呢？人生在世，花也香，草也绿，天空也很蓝，那安安静静的也好，热热闹闹的也罢，人生在世就是幸福美好的呀。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严仁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只能离开》。那这首歌呢，也是2019年的电视剧《初恋那件小事》的推广曲。是在2019年的10月23日正式发行的。那整首歌呢，钢琴和弦乐交织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太花哨的编曲，但就是干干净净，拖着严仁中那把带着颗粒感的嗓音。歌词写的是一个人终于看清，爱已经不再清晰，故事已经归零，但那句忘不掉的是先离开的，说的其实是离开的那个人反而最难忘。还有我是没有资格挽留你的双手，其实不是不想挽留，是知道自己没有资格了。严仁中自己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身边朋友的真实故事。一段感情走到终点，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有人不得不先走了。歌里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一种认清了之后的平静感。2026年初的时候，他在生生不息滑流记的舞台上重新演唱了这首歌，编曲拿掉了古典和电子音效，只留下了钢琴和吉他。一束追光打在他身上，玫瑰花瓣缓缓落下，弹幕里刷满了破防了，这就是成年人的告别。而乐评人呢，耳弟也形容他把遗憾唱成了未完成事。歌曲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我知道该走了，但脚步却挪不动的绵长无力感。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 I Really Like You。 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全世界下雨，也是现场版的。那周深呢，大家应该也还挺熟悉的，周深是92年出生的贵州贵阳人，也是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学员，当时呢所属的团队是那英的团队。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第二期，以一首《奇遇》的欢颜获得了导师们的赞赏。那9月1日呢，也在中国好声音重返巅峰节目当中，带着一首《美错》赢得了陈晓东和王志平的充分肯定。那在这儿值得一提的是，王志平是王若懒的父亲，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呐。那在之后呢，凭借了《贝加尔湖畔》获得了中国好声音年度金曲奖。2015年春节大年初一，更是在北京卫视的春晚献唱了多语版的《Let It Go》。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周深的《全世界下雨》。

0: 藏住我的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8: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7: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美丽场》。美丽场的丽并不是美丽的丽，而是力量的力。这首歌呢是由陈静飞词曲创作的，也是由力士美护发的品牌概念曲。那整首歌呢是以美丽磁场为灵感原点，描摹了每一位女孩发丝轻盈之间的自信。每一缕香气呢都是一次无声的宣告，甩动发丝的那一刻，美与自信自然

哎呦，洗涤心灵人说历史啊、不是，他说陈建辉，你为啥这么会，又会写又会唱又会导演，还长这么美，被迷晕了，真的是。还有网友他说这个洗护的产品真的不错，跟陈建辉现场一样香香的。网友十六司令也说，世界是摇晃的，但你主动掀起巨浪，万丈是向你自己丈量的，还有一万道光芒等着你绽放。你会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利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啊。那利比呢是内地的男歌手，也是唱作人、音乐制作人，代表作有我们之前听到过的跳楼机、小城夏天、还有洛杉矶和或许。那之后有机会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听听洛杉矶和或许。网友林俊俊俊俊豪说，一年之前高考失败了，去打暑假工的时候，为了躲避亲戚的指手画脚，在厂里各种被欺负。每次乘公交回家的时候，上班都是听着这首歌。那今年呢，重新复读高考，考了一个好成绩。一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一年前的心绪涌现在心头。感谢这一年，我学到了很多。还有网友许嵩的小娘子说，很羡慕一种人在专业领域内优秀而迷人，在其他地方又可以活泼可爱的像小朋友一样理智成熟，并且还有珍贵的少女心，像我卡一样不老的少女心，热爱生活也热爱自己。

来自吴林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牵我的手好吗？是不是听起来很浪漫的一个歌名？网友滑雪场真诚冬阴功汤，哇，这个歌名啊，不是这个网名，真的是他说，我经常会想，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那我的脆弱和敏感是不是更容易被接受？情绪上来的时候，是不是不用自己憋在心里，而是可以痛痛快快的找人倾诉？但是没有那么多如果。都说男生要坚强，不能轻易流眼泪，可是除了性别外的本质，其实不都一样吗？我觉得现在也确实是越来越多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大家都在倡导男女平等，也希望这个社会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男孩子当然了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那女孩子也一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呢，都应该要学会彼此包容，对吧？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软柿子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好乌龟。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软柿子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好乌龟。那软柿子乐队呢，是他们介绍自己是在于一片慌乱当中诞生的，由于生活的压榨，自由被挤压，我们不得已变得柔软，而因为如此，所以心底升腾起了各式各样的旋律。与此同时呢，当然了，大家也生出了坚硬的内核。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建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人国》。那黄建怡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吧，她呢是独立唱作女歌手，在2017年的时候呢，以唱作女子组合的身份出道，并推出了4首歌曲。那之后呢，也获得了像叱咤乐坛新力军组合金奖和新晋劲爆新人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奖项。那除了歌手之外呢，黄建怡以不同身份积极参与了各种类型的演出，包括像是迪士尼电影与管弦乐、美女与野兽，还有像黑森林、前行吧等等等等，也是一个身份多样的这样的美少女。其实自细想

0: 好像是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
8: 锚定新目标，谋划新蓝图，鲅鱼圈发布15五发展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1位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健全新业态新模式扶持政策，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渠道，健全多元商事纠纷化解机制等方面建言献策。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助力营口全面振兴发展的建议。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第15届委员会界别调整设置的决定。李军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要深刻把握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现实意义，增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动政策环境更加便利暖心，完善政策制定、政策落地、政策兑现全流程机制，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有序，常态化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点要素保障，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政务环境更加高效智慧，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窗口服务能力，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包容审慎，规范社企执法，建设诚信政府，优化司法服务，推动人文环境更加普惠友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尊商重商氛围。李军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把不同领域、层级、主体的意见汇聚起来，协同推动营口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面。

0: 提升。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为市政协开展各项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化思想引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会我市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战略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要持续开展精准调研、深度履职、务实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监督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项监督、跟踪监督。要擦亮政协协商履职品牌，不断丰富政协人辽营口活动载体，主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务实过硬的履职作风，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服务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建设。李红利还就做好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金大鹏、马荣芳、戴平、张立杰、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石虎虎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鲅鱼圈区专场，发布鲅鱼圈区石虎虎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明确发展定位与奋斗目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十四五时期，鲅鱼圈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稳住发展基本盘，地区生产总值实现450.9亿元。鲅鱼圈区委常委、副区长杨森：
2: 十五时期，我们紧扣全市某定一个总目标，聚集七大任务，实现八大愿景的工作安排，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600亿，港口吞吐量达到2.85亿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明确打造全国性现代物流枢纽经济高地、东北先进绿色制造高地、环渤海文体旅康融合先行区、辽宁省港产澄海融合先行区的发展定位。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鲅鱼圈区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等四大传统优势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四大集群产值达到750亿元，培育清洁能源、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未来产业，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加快重大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硬支撑。同时，深耕港产澄海融合发展，构建一带一湾两港海洋开发保护格局，做强海洋渔业、海工装备、滨海文旅等产业，推进海岸带与蓝色海湾生态修复，探索前港、中区、后城海域协同模式，实现港强、产兴、澄美、海蓝共生共荣。鲅鱼圈区工信局局长朱永鹤：
3: 支持企业实施技改项目，通过制改速转、设备更新等方式优化生产工艺和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实现产值提升。紧盯小深规企业培育工作，争取尽快指导企业深规入统，坚持把新建项目作为拉动经济增量的重要支撑，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和企业帮扶工作，推动项目尽早投产，实现产值增量。
1: 鲅鱼圈区积极放大对外开放优势，立足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区，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中俄盟经济走廊建设，用好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政策，拓宽跨境运输、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鲅鱼圈区发改局局长王林：
4: 坚持港产澄海融合发展这条主线，做强临港优势产业，以鞍钢二期、北港高科技、富宏鲜食玉米等项目为依托，持续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高端装备制造、特色材料四个传统产业集群，演练补练。
1: 鲅 鲅鱼圈区还用心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城市更新，推动教育医疗提质，健全一老一小服务，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做强品牌赛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渔船升级改造，织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党徽映照育人初心，讲台承载教育使命。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扎根基础教育一线27年，始终将教书育人本职与党代表履职担当紧密结合，以实干笃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办好优质基础教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9月7日一早，上课铃声响起，张好手持教材，像往常一样准时走进教室开展教学。即便身兼学校管理岗位，但教书育人的初心驱使着他一直深耕课堂教学一线。幸福教育是青年小学教育集团的办学理念。提起幸福教育，张好有着自己的见解。在张好的眼里，每一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教育的本质是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准成长方向，绽放独特光彩。这份温暖的教育信念成为他多年坚守的为师准则。在他的课堂上，没有生硬刻板的说教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传道授业，让课堂既有知识深度，更兼具趣味性与人文温度。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6: 南开分校秉持发现天生不同，成就与众不同，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让每一朵花虽然花期不同，但是早晚都会迎来盛放。
5: 27年的坚守一线，让张好锻造出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近年来，学校陆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张好亲身践行传帮带精神，通过听课评课、集体教研、师徒结对等方式，手把手帮助青年教师夯实教学功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日复一日两点一线的工作轨迹，每天近10个小时与学生教师的朝夕相处，让他成为了师生心中最亲近最信赖的暖心大家长。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学生贾若涵：
7: 我们的校长十分关心我们每一位同学，下雨天总会在校门口守护大家，我们取得进步时还会准备小礼物鼓励我们，在校园里我们总能感受到温暖的关怀。
5: 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教师王子夫：
8: 在教学上，我们的张好校长能够认真深耕，重视课堂质量，事事以身作则，而且呀，他还非常注重教研活动，为全校的教师做了榜样。在生活中，他十分体谅老师们的辛苦，常常给予关心和鼓励，尤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使年轻教师能够迅速成长成为骨干教师。他是一位既有担当又很暖心的人。
5: 谈及从教之路，张好始终坚信教育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热爱。在即将召开的营口市党代会上，张好将立足基础教育一线，聚焦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校园建设等领域履职建言。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6: 我希望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能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让孩子们在亲子活动、在社会上也能够锻炼身体、向阳生长。同时呢，希望咱们营口能有更多的适合小学生去上行走的思政课这样的场馆，让孩子们对思政可触可感。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9月11号，由市委政法委、市观工委、市教育局主办、市检察院承办的营口市法制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和《中小学法治副校长高效履职方法与路径》开展专题辅导，旨在深入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推动新时代校园普法工作走深走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授课过程中，专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和核心要义为切入点，对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及青少年法

0: 织教育专章规定进行了深入解读。讲座坚持以案释法，聚焦社会关注热点，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校园欺凌的识别与应对、网络沉迷的法律风险、毒品防范等关键内容。同时，课程专门讲解法治宣讲方法技巧，助力法治副校长们讲好法治一堂课。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1: 通过这次培训，让大家知道法治副校长不是挂个名、发个聘书就了事，关键是要真正沉下去、干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健全法治副校长履职考核和激励保障机制，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推动法治副校长从有名向有为转变，让每一名法治副校长都能成为孩子们身边信得过、靠得住的法治引路人。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正式启动。
3: 9月16号，我市启动2026年敬老月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孝亲敬老倡议书》，来自全市老年文艺队的引领志愿者载歌载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据悉，今年敬老月期间，全市将开展新戏桑榆晚、情暖重阳节走访慰问、定格百岁风华公益照片发放、关爱老年人守护养老钱防诈骗宣传、巾帼助老、关心关爱帮扶、集体生日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既要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也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举办迎中秋群众文化艺术展演，评剧联唱展现传统戏曲魅力，朝鲜族风情舞蹈《大海丰收》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深情表达爱党爱国情怀，模特秀《江山》展现了新时代群众风采，22个文艺节目饱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讴歌，对家乡营口的真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中秋节日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凝聚银发力量，
10: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0: 聚焦银发时代的温暖保障，带您读懂最新养老政策。政策面对面为您权威解读政策亮点，答疑解惑。政策面对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欢迎收听本期的银铃之声。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啊，是关系到每一位退休的叔叔阿姨们的养老金问题。养老金退休以后都会按时的发放，按时的领取，但是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也是需要定期认证的，但是资格认证应该怎么办理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社会化管理科科长张良，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养老金资格认证的相关问题。你好，张科长。
1: 主持人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银铃之声这个平台和大家聊聊养老金的政策细节。咱们退休人员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养老金是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这些政策确实得弄明白搞清楚，才能让大家领得安心用得放心。
0: 哎，没错哈，先从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资格认证开始聊吧。很多老年朋友知道好像是认证需要认证，但是怎么去认证，什么是资格认证，好像很多老年朋友还不清楚。那张科长您给大家来做一个普及。
2: 好的，按照社保险经办条例第三章第26条规定，社保险经办机构应当通过信息比对、自助认证等方式核验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通过信息比对、自助认证等方式无法确认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委托用人单位或者第三方机构进行核实，对涉嫌丧失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后继续享受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实，经调查确认不符合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的，停止发放待遇。2018年5月，人社部印发关于全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的通知，不再要求待遇享受人员在规定时间段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认证。取消集中认证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积极构建预认证于无形的工作新机制，努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目前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主要通过内部数据比对以及与公安、司法、民政、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医保、法院等部门进行数据共享，推动人脸识别等自助认证方式确认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对涉嫌丧失待遇享受资格后继续领取待遇的人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通过与用人单位、待遇领取人员或其家属联系、上门核实等方式及时开展调查，经核实确认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及时停发待遇，经核实发现疑点信息有误的，将核实情况反馈数据来源部门，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待遇享受人员及其亲属应积极配合社保险经办机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调查核实工作。简单来说，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核心就是核验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咱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所有参保人共同缴纳的养老蓄水池，得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要是有人去世了，或者因服刑不符合领取条件了，还在继续领取养老金，就会浪费基金资源，最终损害的是所有退休人员的利益。所以国家规定，企业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每年必须完成一次资格认证，认证周期是12个月。打个比方，要是您在2024年10月15日完成了认证，那么下次认证就得在2025年10月13号之前完成。
0: 嗯，原来认证就是为了守护大家共同的养老钱。刚才提到了，还是一个大的养老蓄水池，我们要保护好它。那现在认证方便吗？因为有老年朋友很多就是腿脚不方便的，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太用智能手机啊，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我们有办法解决吗？
2: 不用担心，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啊，设计了不同的方式。 而且2023年实行的社保险经办条例也明确要求，社保险经办机构要优化社保险服务，为参保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所以我们推出了线上加线下以及特殊服务三类渠道，保证每个人都能方便办事。线上渠道最便捷的是电子社保卡手机软件，大家在应用商店搜索这个名字就能下载，打开后找到社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板块，按照提示做个人脸识别，不用特意去化妆或换衣服，只要光线充足，对着镜头眨眨眼，一般三十

0: 30秒到1分钟就能完成，或者在微信中搜索小程序辽宁人社，找到待遇资格认证模块，按照提示做个人脸识别即可完成认证。退休老同志要是不确定，可以让家里的年轻人帮忙看看手机里有没有这些手机软件，操作一次基本上就会了。
1: 嗯，
0: 另外要特别说一下，要是家里有退休人员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居住，也不用特意回到国内进行认证，下载中国领事手机软件，找到养老金资格认证模块，登录后按提示完成认证即可，全程线上办理，特别方便。这其实也是社会保险经办条例里推进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提升服务效能要求的具体落实，就是为了让不管身在何处的参保人都能享受到便捷的服务。
1: 嗯，这特别的方便啊，因为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也是会用智能手机的，可以让家里的年轻人啊、子女啊帮忙搜索一下电子社保卡，然后呢拍着一个照片就可以了，不到一分钟啊就能完成，非常非常的方便，你不用出门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了啊。我们家老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哈，我姥爷呢是用这个手机拍个照片，有的时候光线不对，可能是需要这个调整好这个光线就可以了啊。那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我实在是不用智能手机怎么办呢？那我们就需要线下去操作。
0: 是的，线下渠道呢同样也很贴心，大家可以带着身份证去就近的社区或者市区的社保经办机构，那里有专门的综合窗口和工作人员能帮着办理认证。现在很多政务大厅里还放了社保自助一体机，工作人员也会在旁边帮忙，退休老同志们只要刷一下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再做个人脸识别，很快就能完成。还有特殊的情况，比如家里有高龄老人或者因重病卧床、残疾等原因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无法外出认证，家属可以向社保经办机构或社区申请上门认证，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到退休老同志的家里帮着完成认证，确保不让一位老人因为行动不便耽误资格认证。这也是响应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参保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明确规定，真正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我们科室的办公电话是0417-2980-256，有需要上门认证的听众可以记录一下。
1: 嗯，考虑的特别周到哈，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是说有一些退休同志是特殊情况的，高龄老人呐，或者是重病卧床的、残疾等等这些原因，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也可以我申请一下，我们上门去做这个人脸识别也是可以的哈。那大家可能也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这事儿吧，我合计我就忘了，一年了半年了，这事我已经忘在脑后了，那我忘了认证之后是不是就领不到我的养老金了呢？这事儿还能补救吗？
0: 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点，我跟大家说明白一些。如果超期没有进行资格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逐人核实信息，确实无法联系到本人及家属的，将暂停发放养老金。但这里不是停发后就不再给发了，而是暂时停发，只要重新完成认证就能恢复。比如您本应该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认证，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忘记了，到了2026年2月才想起，那么1月和2月的养老金可能会暂时停发，但您2月重新完成认证后，我们会在次月，也就是3月份一次性补发1月和2月暂停的养老金，之前的待遇一分都不会少。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安排，比如在认证周期届满前3个月就办理，避免因为忘记影响当月待遇。下一步我们省中心计划与省内各家电信营运商合作，会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提醒大家及时参与养老金资格认证。
1: 嗯， 我们张科长聊得特别的详细，无论是线上啊线下办理，包括我们如果忘了这事儿怎么办哈、啊，及时的补救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工作人员会及时的联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的哈、啊，这个都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聊得比较详细。那接下来聊一聊我们可能遇到的比较少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可能还真就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虽然是年龄大了，可能犯了错，被判了刑，那养老金还能领取吗？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受影响呢？
0: 这个问题要具体看享受代人员服刑的情况。退休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动教养期满后，可以按照服刑或劳动教养前的标准继续发放基本养老金，并参加以后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退休人员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和监外执行的，可以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但不参与基本养老金调整。退休人员因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期间，其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如果法院判其无罪，被通缉或羁押期间的基本养老金予以补发。自2021年9月1日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的通知实施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在服刑期间死亡或因犯罪行为导致死亡以及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其遗属可以按规定标准享受遗属待遇。这里必须提醒大家，家属一定要在退休人员刑期开始后20个工作日内，带着判决书、身份证等材料到社保经办机构申报。要是不申报，社保经办机构不知道该人员在服刑，还会继续发养老金，这就属于违规领取了，后续不仅要退回，还可能面临处罚。
1: 哦，原来是这样，是分情况去处理的。家属，我们第一时间其实应该是及时的申报啊。那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啊，要是退休人员不幸去世了，那养老金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家属，按理说是不应该接着去领剩下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办理呢？
0: 是的，退休人员去世后，养老金就不能再领取了，这是明确规定的。
1: 嗯，
0: 家属要做的是及时申报注销，在老人去世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带着死亡证明、家属身份证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待遇注销手续。很多家属可能会有疑问，老人这个月刚领了养老金，中旬去世了，剩下的半个月养老金能不能领？
1: 对呀、啊、
0: 其实不用纠结，因为退休人员去世当月仍可以领取本月全额养老金，家属还可以依法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现阶段统称遗属待遇。这两项待遇的标准是，丧葬补助金是2个月的本省上一年度月人均可支配收入，抚恤金根据退休人员缴费年限和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计算，最低也有9个月本省上一年度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些待遇在申报后30个工作日内发放到去世人员领取养老金的银行账户里，比违规领取养老金更划算，也更合法。
1: 嗯，
0: 但要是家属隐瞒老人去世的消息，继续领取养老金，就属于违规冒领，后果很严重。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而2023年实行的社会保险经办条例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应当立即停止支付并责令退还，拒不退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只要查实违规冒领，不仅要退钱，还可能被法院强制追缴。要是冒领金额较大，超过10000元以上，还可能构成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留下案底，影响自己和子女的终身，考公参军都会受影响。
1: 嗯，刚才提到了 两种情况啊，一个就是说老人服刑了，那么他没有去申办，那么我们就属于违规领取养老金，

0: 然后刚才又提到了一种呢，就是老人去世了，但是也是没有上报。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还继续领取养老金，也属于违规的啊。这是我们大家会遇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违规冒领之后，我们需要怎么去退这个钱呢？
1: 嗯，好的。
0: 因为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程序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程序，我们违规了，但我们不是有意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钱退回去。
1: 嗯，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6条。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本条规定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情形的追缴方式。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主要是指违规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因死亡、服刑、失踪等原因丧失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单位或家属未及时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导致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等情况，尚未达到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严重程度的情形，对于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保经办机构责令退回，原则上应一次性退回。在实践中啊，各地也探索了一些经验做法，如规范追缴流程，在核算、清算、告知、协商、划扣方面予以制度化明确，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配合，实现了经办与行政间一套相互配合、精准衔接、适时移交的工作流程和模式，强化跨部门协作追缴的外部合力，政府主导或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追缴效率，借助司法、监狱及第三方力量推动还款进度等等。同时考虑到个别人员还款困难，条例明确了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从享受待遇人员后期享受的社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等三种追缴方式，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待遇享受人员后续享受的社保险待遇主要指继续享受的工伤、失业、养老保险待遇，含一次性遗属待遇。对于确实需要分期还款的，社保险经办机构建立分期还款人员台账，注明分期还款方式、每期还款时间以及还款数额，还款期间该人员不再配合还款，可通过追缴程序对其未还数额进行追缴。
0: 嗯，刚才张科长就讲了，如果你不小心啊，这个程序走得不对，那么我们需要还款，也讲了一下这个还款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去世、服刑这两种情况可能会违规领取养老金，但其实我们在工作期间还遇到了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属于违规领取的。那还遇到了哪些情况呢？
1: 大家也得注意，第一种是重复领取，比如有人之前在企业上班交了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后领职工养老金，后来又在农村交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年龄后又领取居民养老金，
0: 重复，
1: 对，这就属于重复领取，必须退回其中一份，不然就算违规领取。
0: 嗯，
1: 第二种是供养亲属违规领取待遇，比如退休人员去世后，其供养亲属符合遗属待遇资格，继续按月领取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但是供养亲属后来也去世了，家属没有及时申报，继续领取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这也属于违规，同样要退回并面临处罚。
0: 嗯，
1: 现在我们的监管手段越来越严，通过大数据比对能及时发现这些违规行为，比如和民政的火化信息、卫健委的医疗信息、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就能发现异常情况，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0: 嗯，因为现在啊，大家这个信息也比较透明化了，所以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的，而且我们的监管部门也越来越严格了。

0: 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啊，我们也会及时的发现这种违规的行为。嗯，那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种违规行为，是不是也可以举报？那举报电话是多少呢？
1: 欢迎大家监督举报，这是维护社保基金安全的重要力量。如果发现疑似违规领取的情况，比如知道某名退休人员已经去世，但家属还在领取养老金，或者有人已经服刑在押，却还在继续领取养老金，可以拨打我们营口市社保能中心综合信访科电话04172980279，可以向工作人员举报相应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疑似违规的情况，我们会逐人记录并核实。只要举报线索属实，我们会依法处理，并且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大家不用担心泄露隐私。在这里也想跟大家说一下，社保基金是咱们所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钱、救命钱，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它，让它用在该用的地方。
0: 谢谢张科长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从怎么去认领、如何去认领，包括一些违规认领。那最后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些，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平常要领取养老金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1: 好的，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三点，希望大家牢记。第一，资格认证每年一次，线上线下都很方便，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申请上门认证，千万不要忘记。第二，退休人员服刑去世后，家属一定要在20个工作日内申报，不要因为拖延造成违规。第三，违规领取养老金后果很严重，不仅要退钱，还面临着罚款、影响征信，甚至负刑事责任，千万不要碰红线。要是大家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社会化管理科电话04172980256，也可以关注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发布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或者直接到社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咨询，工作人员都会耐心解答。
0: 我们社会化管理科的电话是2980256，2980256，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非常感谢张科长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哈，从资格认证哈，到这个服刑死亡后的一些待遇规则，再到违规领取的一个后果，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相信我们叔叔阿姨们可能听过之后啊，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哈，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去认证啊，也知道了有些事情它是违规的。也希望我们叔叔阿姨们把今天学到的这个政策知识啊，告诉身边的这些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依法依规的去领取养老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了，那谢谢张科长啊，在节目当中做的解读。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还是挺高的哈。今天阳光是比较明媚的，早晚温度稍微有点凉啊，但是我们穿上长袖和长裤还是觉得比较舒适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个水果，什么水果呢？冬枣。大家最近逛超市啊，或者是上菜市场的时候，会看见好多的摊位都开始卖上冬枣了。这不嘛，冬枣刚刚上市，相信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已经吃过了，又脆又甜啊，酥酥脆脆。它的脆不是硬脆，而是酥酥脆脆的。除了脆甜的味儿之外呢，冬枣其实还富含多种营养，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笑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这个东西好吃啊，但不建议大家大量的来食用冬枣。为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它的营养和为什么我们不能多食用冬枣。在秋冬的众多水果当中，冬枣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特别优秀的。首先来说说维 C 哈，我们印象当中概念里面，我们觉得维 C 含量比较多的水果肯定就是猕猴桃啊、橙子这些带有酸味的水果。冬枣虽然味是比较甜的，但其实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多的。冬枣的维 C 含量高达每百克里面有243毫克，是橙子的近7倍。所以说每天吃2-3颗冬枣可以满足一般人群全天的维 C 的需求，而且它的膳食纤维也是比较丰富的。冬枣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是苹果、李子、橙子的1.3倍、2.5倍和3.7倍。所以说冬枣还是不错的哈，它的营养丰富还是比较全面的。另外呢，冬枣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钾啊，是苹果钾含量的2.4倍。虽然说它的钾含量不像香蕉那么多，但是作为

为日常补钾的水果，冬枣的表现还是相当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吃点冬枣哈。那吃点冬枣呢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一点，因为冬枣它是有维 C 的，胶原蛋白是维持皮肤紧致和弹性的重要成分，而维 C 在胶原蛋白的合成上就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能够预防皮肤的松弛，还有可以预防它长皱纹。同时呢，它可以预防便秘，也就是说如果在秋天这个季节我们老年朋友最近可能稍微有点便秘的话，不妨我们一天吃上几颗冬枣，因为冬枣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是特别丰富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呢，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运动，促进排便，减少粪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对预防便秘啊，还有维持肠道健康都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且它的抗氧化成分也比较丰富，冬枣除了含有维 C 属于抗氧化成分之外呢，也含有黄酮类物质和多酚类物质，摄入抗氧化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而且具有抗炎的作用。所以不要小瞧了这么一颗小小的冬枣啊，它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也就是说它的一些含量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冬枣虽然吃起来很好吃哈，又酥脆又甜，那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吃下去很多颗。正常的话我们一天吃个两三颗三四颗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它小小的甜甜的脆脆的，可能不自觉的我们就会吃下去半斤甚至是一斤甚至是更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得忍住啊，咱们老年朋友千万不能一顿吃下这么多的冬枣。首先它的热量和大家来说说是比较高的，打个比方吧，就是说六个冬枣它的热量就相当于二两熟的米饭了，所以说它的热量会能高一些。冬枣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27.8%，是葡萄的近2.7倍，所以说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有高血糖啊，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咱们要少吃啊，甚至是不吃了啊，因为它的糖含量碳水含量是比较高的。

有很多人呢就很好奇啊，就是说冬枣和红枣有什么关系。首先来说说红枣啊，红枣就是干制的鲜枣，那鲜枣呢又包括很多不同品种的枣，那冬枣就是其中的一种了。鲜枣呢完全成熟之后表皮会变成红色，全红的鲜枣干就是我们看到的红枣。常说吃红枣能补血啊，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吃红枣能补血，要多吃红枣。其实啊，红枣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补血靠的是食物当中的血红素体，也就是分两种，一种呢是动物性食物的血红素体，还有一种是非血红素体，也就是植物性食物的。每100克红枣含铁量不足3 mg 克，且其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人体的吸收率非常的低，只有2%到20%。所以说如果咱们想依靠红枣实现补血的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这点铁含量，你除非一天能吃30斤的枣，可能会补一点点铁。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补铁的话，想有效的补铁，高效的补铁，我们还真就不能光靠吃红枣，建议大家吃富含血红素铁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血制品，像猪血呀、鸭血呀，还有动物的肝脏，像猪肝啊，还有红肉，就是牛肉啊、羊肉啊，还有鱼类呀、禽肉等等。血红素铁结构呢与人体是高度适配的，吸收率可达15%到35%。

鸡蛋，我们老年朋友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必备食材，营养全面，做法呢很简单，也是获取优质蛋白质、性价比很高的食物。我们上菜市场也好啊，上超市也好啊，好像每次去都得买点鸡蛋回家哈。那不少人买鸡蛋的时候呢，总会纠结一堆问题，比如说这个蛋壳是深色的更有营养，还是白色的更有营养呢？

啊，是散养鸡蛋更好，还是说正常的笼子里面喂的更好呢？蛋黄是橘色的好呢，还是偏黄色的好呢？鸡蛋个头大一点好呢，还是小一点好呢？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都会想一想这个问题啊。那很多商家也会借着这些概念来做宣传，让我们来多花钱。那今天呢，就客观的来讲清楚鸡蛋的营养到底由什么决定呢？哪些是噱头，哪些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首先咱们从颜色，就是这个鸡蛋的蛋壳颜色来说起。蛋壳的颜色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有粉壳的，就粉白壳的，还有纯白壳的，还有呢颜色深一点的褐色的壳。蛋壳的颜色其实是由什么决定呢？不是由它的营养来决定的，而是由母鸡的品种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品种的母鸡啊，它分泌的色素是不一样的，那么蛋壳颜色自然就不一样了。那鸡蛋内部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维生素、矿物质啊，它们基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存在啊褐壳的会更好啊、白壳的更不好这么一个说法是不存在的。还有呢，鸡蛋的壳的厚薄程度是不是也决定了它的营养成分呢？并不是哈，蛋壳的厚度是咋回事呢？它是取决于母鸡的年龄，还有补钙的情况，还有养殖的环境。厚壳呢，确实它更耐摔啊，更好保存，但是它和营养高低毫无关系。比如说哈，这个鸡最近可能吃一些补钙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比如说它可能最近吃了小鱼小虾啊，它的蛋壳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厚一点。那最近呢，它吃的这些比较少啊，吃的蔬菜类的比较多，那么它的蛋壳可能相对来说就会薄一些。它只是更耐摔了，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是没有区别的。那再来说说鸡蛋大小哈，同等重量前提下，大鸡蛋、小鸡蛋营养总量基本是一致的。大鸡蛋只是水分多了一点，个头看着更大一点，更饱满了。小鸡蛋呢，浓缩一点啊，不存在谁更有营养。再来说说散养的土鸡蛋和正常笼子养的有没有区别？这个啊，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哈。散养母鸡的饮食环境会带来细微的差别，但并不会让鸡蛋的基础营养出现质的飞跃。土鸡蛋的蛋白质、矿物质等等核心营养和规模化养殖鸡蛋的差距是有限的。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校主你说的不对，我就觉得土鸡蛋会更香一点，更多呢是风味口感的区别，但是不等于营养价值更高，完全不值翻倍的溢价。其实我呢，个人来说也更喜欢来买一些散养的土鸡蛋，因为它的口感上会更好一些，因为它平常吃的可能是因为在外面的小虫子啊这些，那吃起来呢，这个鸡蛋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就是鸡腥味儿会那么重哈。如果是吃到这种规模化养殖鸡蛋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鸡蛋味儿会更浓一点，但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比如说你看，我们正常的鸡蛋呢，如果是1块钱一个，那么如果散养的母鸡这个鸡蛋会卖到6块钱一个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了，它不值得翻倍溢价去买。但如果是前提就是价格是一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我个人会买散养母鸡下的蛋哈，因为它的口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腥。日常呢，补充蛋白质，满足营养的需求，挑选鸡蛋的重点其实不应该是在它的颜色上、大小上，我们应该看的是新鲜度啊。蛋黄颜色不等于营养高低，所以说我们理性的看待现在我们在超市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功能蛋。很多人判断鸡蛋好坏会以蛋黄的颜色深浅作为标准，其实蛋黄颜色并不能反映鸡蛋蛋白质和胆固醇的水平。那蛋黄的颜色在于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个蛋黄我喜欢买颜色更深的，我有点偏橘黄色的，灿黄灿黄的，我不喜欢买发白的。这个蛋黄的颜色和大家来说说哈，它其实是来源于母鸡饲料当中的叶黄素。那这个叶黄素是

为什么才会产生呢？就是玉米还有木须这类，或者是胡萝卜这类原料占比比较高，那么蛋黄颜色就会更深更黄。如果它喂这个胡萝卜比较多的话，它的蛋黄颜色可能就会偏橘黄色啊。所以说它没有那么让大家神话，就是说蛋黄颜色越红越深越好。那现在还有超市会卖一些比较功能性的鸡蛋哈，有什么 DHA 鸡蛋呐、复星这类哈，功能鸡蛋。这类鸡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通过调整母鸡的饲料配比，也就是调整母鸡的饮食啊，针对性的提高鸡蛋里的某一种营养成分的含量。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但并不是说一定要买这样的鸡蛋。如果咱们有补充 DHA 啊叶黄素的需求，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购。但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的查看包装标注的实际营养含量，不能只看产品的宣传名称。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普通鸡蛋就足够满足日常基础的营养了，不用盲目的选购价格更高的功能蛋。有的时候我去买鸡蛋，会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呢在鸡蛋面前来回的看呐、比较啊，比较普通鸡蛋和一些功能蛋的区别哈。他也会去问工作人员，哎呀，这两个蛋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两个蛋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它的价格是不同的。有的时候呢我会说上两嘴哈，可能是这个夫妻鸡蛋啊和普通鸡蛋稍微有一点点区别，那么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来决定，因为确实是功能类的鸡蛋呢比普通的鸡蛋要高一些。但我们也不必盲目的去选购价格更高的功能蛋哈，看自己的需求。那很多人说每天到底吃几个鸡蛋是对的呢？到底蛋黄应不应该吃呢？其实正常来说啊，我们一天当中吃一到两个鸡蛋是可以的。长久以来呢，流传着吃鸡蛋升高胆固醇，不能多吃蛋黄的说法。现代营养学已经更新了认知，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膳食当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是有限的。鸡蛋蛋黄呢，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是鸡蛋营养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建议刻意的把蛋黄给丢掉了。用我的话说，就是有点白瞎了蛋黄啊，所以说不必把蛋黄特意给丢掉。那不同人群呢，鸡蛋食用也是有参考的。就像我们正常的普通人的身体啊，成年人一天吃一到两个鸡蛋是不错的。像孕期人群呐、健身呐、身体允许可适当的加量，但是一天最多也就是吃三个，吃五到十个的话就不建议了哈，吃的太多了消化不了。那高血脂还有这个肝胆疾病人群的话，应该听从医生的安排来吃鸡蛋。那不同人群吃鸡蛋也要注意的同时呢，我们平常买鸡蛋存鸡蛋也要注意一下。首先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买鸡蛋其实不用看它的大小，看它的颜色，我们要看它的新鲜程度哈。新鲜度是挑选鸡蛋的第一位。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蛋壳是不是完整的，有没有裂痕，或者是上面有没有长毛了、发霉了哈，看看摇晃的时候有没有晃动感、摇晃感，如果要有的话就是 OK 的。OK 的是我们不选择它哈，如果里面就使劲的摇晃，就证明它不是很新鲜了。还有就是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冷藏保存。买回来的鸡蛋呢，建议大家放入冰箱冷藏，低温是可以延缓细菌繁殖的，延长保鲜的时间，不要常温久放。而且我们不要买回家的鸡蛋立马就清洗它再存放起来，这个习惯是不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吃之前来清洗这个鸡蛋。鸡蛋外壳呢可能带有沙门氏菌，烹饪前呢要清洗蛋壳，不要提前洗。提前洗之后，我们会把鸡蛋上面那层薄膜给清洗掉，那层薄膜其实是保护鸡蛋的，如果洗掉的话反而更容易发霉，更容易进入细菌。而且我们做鸡蛋的话，尽量吃全熟的鸡蛋，少吃溏心蛋，来降低食源性的风险。就是如果这个鸡蛋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就没有问题，很健康。那如果正好吃的这个鸡蛋是有沙门氏菌污染过的话，那么就很危险了啊！我们排除这种危险性，所以说尽量的少吃没有煮熟的鸡蛋。鸡蛋呢是性价比极高的营养食物啊。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好的营养品就是鸡蛋。鸡蛋里面的营养素其实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是一应俱全。我们选鸡蛋的时候呢，不用说被这种各类的营销概念迷惑哈，各种功能蛋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蛋壳的颜色呀、大小啊、是否散养啊，这些其实都不能决定鸡蛋的基础营养。也就是说，它鸡蛋它再好，它也是鸡蛋，你也吃不来它是人参，你也吃不来它是这个枸杞哈。所以说，它鸡蛋它就是鸡蛋，鸡蛋存在的这些基础的营养，什么样的鸡蛋它都有啊，咱们不用为了血统多花钱。一颗新鲜的普通的平价鸡蛋就是最好的日常营养来源，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吃鸡蛋，也要好好的吃饭。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是周二啊，是减肌的日子，周三我们再会，拜拜。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北京时间15:00。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下养娃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和几十年前的散养放养式育儿不同，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养娃上可谓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养出一个高质量人类就成了全新的育儿目标，于是视力、整牙、身高和鼻炎俨然成为压倒父母的四座大山。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养娃的成本，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你曾在放学时路过学校门口，你就会发现

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近视。近视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学之后课业负担重，用眼需求增多，户外活动的时间呢却大幅减少，即使很少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眼睛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环境之外，遗传因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0000元到60000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托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7、8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1米8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0000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

待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十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米8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些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

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金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心比心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含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

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9: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你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3颗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
4: 锚定新目标，谋划新蓝图，大邑圈发布155发展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1位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健全新业态新模式扶持政策，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渠道，健全多元商事纠纷化解机制等方面建言献策。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助力营口全面振兴发展的建议。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第15届委员会界别调整设置的决定。李军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要深刻把握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现实意义，增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动政策环境更加便利暖心，完善政策制定、政策落地、政策兑现全流程机制，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有序，常态化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点要素保障，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政务环境更加高效智慧，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窗口服务能力，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包容审慎，规范社企执法，建设诚信政府，优化司法服务，推动人文环境更加普惠友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尊商重商氛围。李军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把不同领域、层级、主体的意见汇聚起来，协同推动营口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面提升。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为市政协开展各项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化思想引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会我市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战略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要持续开展精准调研、深度履职、务实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监督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项监督、跟踪监督。要擦亮政协协商履职品牌，不断丰富政协人辽营口活动载体，主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务实过硬的履职作风，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服务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建设。 李红利还就做好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金大鹏、马荣芳、戴平、张立杰、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4: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石虎虎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鲅鱼圈区专场，发布鲅鱼圈区石虎虎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明确发展定位与奋斗目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十四五时期，鲅鱼圈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稳住发展基本盘，地区生产总值实现450.9亿元。鲅鱼圈区委常委、副区长杨森：
6: 十五时期，我们紧扣全市某定一个总目标，聚集七大任务，实现八大愿景的工作安排，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600亿，港口吞吐量达到2.85亿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明确打造全国性现代物流枢纽经济高地、东北先进绿色制造高地、环渤海文体旅康融合先行区、辽宁省港产澄海融合先行区的发展定位。
4: 十五五开局之年，鲅鱼圈区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等四大传统优势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四大集群产值达到750亿元，培育清洁能源、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未来产业，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加快重大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硬支撑。同时深耕港产澄海融合发展，构建一带一湾两港海洋开发保护格局，做强海洋渔业、海工装备、滨海文旅等产业，推进海岸带与蓝色海湾生态修复，探索前港中区后城海域协同模式，实现港强产兴、澄美海蓝共生共荣。鲅鱼圈区工信局局长朱永鹤：
7: 支持企业实施技改项目，通过制改速转、设备更新等方式优化生产工艺和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实现产值提升，紧盯小深规企业培育工作，争取尽快指导企业深规入统，坚持把新建项目作为拉动经济增量的重要支撑，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和企业帮扶工作，推动项目尽早投产，实现产值增量。
4: 鲅鱼圈区积极放大对外开放优势，立足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区，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中俄盟经济走廊建设，用好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政策，拓宽跨境运输、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鲅鱼圈区发改局局长王林：
8: 坚持港产澄海融合发展这条主线，做强临港优势产业，以鞍钢二期、北港高科技、富宏先进玉米等项目为依托，持续做强钢铁精深加工、食品饮品、高端装备制造、特色材料四个传统产业集群演练补练。
4: 鲅鱼圈区还用心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城市更新，推动教育医疗提质，健全一老一小服务，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做强品牌赛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渔船升级改造，织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5: 党徽映照育人初心，讲台承载教育使命。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扎根基础教育一线27年，始终将教书育人本职与党代表履职担当紧密结合，以实干笃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办好优质基础教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9月7日一早，上课铃声响起，张好手持教材，像往常一样准时走进教室开展教学。即便身兼学校管理岗位， 但教书育人的初心驱使着他一直深耕课堂教学一线。幸福教育是青年小学教育集团的办学理念。提起幸福教育，张豪有着自己的见解。在张豪的眼里，每一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教育的本质是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准成长方向，绽放独特光彩。这份温暖的教育信念成为他多年坚守的为师准则。在他的课堂上，没有生硬刻板的说教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传道授业，让课

0: 堂既有知识深度，更兼具趣味性与人文温度。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1: 南开分校秉持发现天生不同，成就与众不同，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让每一朵花虽然花期不同，但是早晚都会迎来盛放。
0: 27年的坚守一线，让张好锻造出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近年来，学校陆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张好亲身践行传帮带精神，通过听课评课、集体教研、师徒结对等方式，手把手帮助青年教师夯实教学功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日复一日两点一线的工作轨迹，每天近10个小时与学生教师的朝夕相处，让他成为了师生心中最亲近最信赖的暖心大家长。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学生贾若涵：
2: 我们的校长十分关心我们每一位同学，下雨天总会在校门口守护大家，我们取得进步时还会准备小礼物鼓励我们，在校园里我们总能感受到温暖的关怀。
0: 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教师王子夫：
3: 在教学上，我们的张好校长能够认真深耕，重视课堂质量，事事以身作则，而且呀，他还非常注重教研活动，为全校的教师做了榜样。在生活中，他十分体谅老师们的辛苦，常常给予关心和鼓励，尤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使年轻教师能够迅速成长成为骨干教师。他是一位既有担当又很暖心的人。
0: 谈及从教之路，张好始终坚信教育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热爱。在即将召开的营口市党代会上，张好将立足基础教育一线，聚焦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校园建设等领域履职建言。市党代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张好：
1: 我希望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能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让孩子们在亲子活动、在社会上也能够锻炼身体，向阳生长。同时呢，希望咱们营口能有更多的适合小学生去上行走的思政课这样的场馆，让孩子们对思政可触可感。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法治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
5: 9月11号，由市委政法委、市关工委、市教育局主办、市检察院承办的营口市法治副校长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和《中小学法治副校长高效履职方法与路径》开展专题辅导，旨在深入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推动新时代校园普法工作走深走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授课过程中，专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和核心要义为切入点，对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及青少年法治教育专章规定进行了深入解读。讲座坚持以案释法，聚焦社会关注热点，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校园欺凌的识别与应对、网络沉迷的法律风险、毒品防范等关键内容。同时，课程专门讲解法治宣讲方法技巧，助力法治副校长们讲好法治一堂课。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6: 通过这次培训，让大家知道法治副校长不是挂个名、发个聘书就了事，关键是要真正沉下去干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健全法治副校长履职考核和激励保障机制，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推动法治副校长从有名向有为转变，让每一名法治副校长都能成为孩子们身边信得过、靠得住的法治引路人。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正式启动。
8: 9月16号，我市启动2026年敬老月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孝亲敬老倡议书》，来自全市老年文艺队的引领志愿者载歌载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据悉，今年敬老月

0: 期间，全市将开展心系桑榆晚情暖重阳节走访慰问、定格百岁风华公益照片发放、关爱老年人守护养老钱防诈骗宣传、巾帼助老关心关爱帮扶集体生日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1: 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既要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也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举办迎中秋群众文化艺术展演，评剧联唱展现传统戏曲魅力，朝鲜族风情舞蹈《大海丰收》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深情表达爱党爱国情怀，模特秀《江山》展现了新时代群众风采，22个文艺节目饱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讴歌，对家乡营口的真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中秋节日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燕之屋我知道。

0: 学知识，分财新闻，放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这里是同心快报。9月18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锦义小学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主题教育活动。历史讲述防空应急疏散和国歌齐唱，让学生在警报声中回望历史，缅怀先烈。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中国人民由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课堂上，老师通过历史资料和影像，带领学生重回那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岁月，理解918背后的苦难与抗争。上午10点，防空警报划破校园，随着疏散指令响起，同学们迅速双手抱头，按照预定路线有序撤离教学楼。警报声既是一次应急演练，也让书本上的历史变得可听可感。疏散演练结束后，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齐唱国歌，缅怀先烈。在课堂上的历史讲述到警报声中的切身感受，这堂特殊的历史课让铭记不只停留在课本上，也落实在行动中。学校通过主题班会、防空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融入行动，引导学生感悟先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努力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2026年秋季开学之后，山西高平持续推进免费校服惠民措施，崭新合规质感优良的校服陆续送达校园，免费发放到学生手中，这也是当地第二年推进实施这项措施。自2026年秋季开学以来，山西省高平市持续落实免费的校服民生项目，当地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惠及学生1.5万多名。免费校服发放范围覆盖当地公办高中、中职学校、初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教育学校全体新生。今年2月，当地教育局结合气候特征、师生家长需求，敲定了3款基础校服款式与4种主色调搭配，可拆卸的反光条、定制姓名贴等人性化细节。截至目前，高平市公办中小学及幼儿园新生免费校服发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预计10月底将全部发放到位。

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陆续的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的花坛之中，共庆佳节，也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这两天，北京各区的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的展出，四季海棠、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了学校，让更多的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评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

这个学期啊，全国多地的中小学学生的课表又多了一门新课程，那就是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 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么 AI 通识课学的是什么？怎样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二三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当中拆解 AI 技术的原理。那么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地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在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了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的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休息选择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的下一步，教育部也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的体系。建立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偏远地区的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那么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出大多数的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呢？又该由谁来教呢？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比如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是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践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在学校方面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是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有的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的设计上做出了回应。就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的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呢是专门设立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们呢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就是先让学生先去进行思考，思考过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面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然后再让 AI 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了专门的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如何解决一个问题。这种能力不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本身也是对脑力的训练，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而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人们会因为牙齿不整齐等问题去做正畸，但是你知道吗？大熊猫也需要做牙齿的正畸。就在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的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功能矫形治疗。大熊猫北霞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为幼时的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导致左前肢腕部的颌骨严重的受伤，肢体缺血性坏死是不可逆的，所以他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之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的颌骨损伤相互叠加，令北霞的颌面生长失衡，所以他的吮吸频频漏奶，直接的威胁了他的生长发育。在熊猫北霞戴上矫正器的初期呢，饲养员是24小时值守的，每次它吃奶前会小心的帮它取下皮筋，吃完之后呢又立即重新的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近半年之后复查呢，北霞的下颌偏斜的位置基本得到了纠正，左侧的颅底呢也出现了锥杆性的生长，它的咀嚼吞咽功能都恢复了正常。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都江堰熊猫谷，如今熊猫北霞早已经恢复了活泼的本性。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采食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3: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一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5: 是童话，听我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烤面包。狐狸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面包师傅，他在自家的小院里砌了一个烤面包的大烤炉，大烤炉里可以烤出脸盆那么大的大面包。哎呀，那香味儿从狐狸先生家的小院里飘出来，就吸引了周围很多爱吃面包的邻居。好大的坚果面包，松鼠妹妹惊喜地说，这个就够我们全家吃的啦，谢谢狐狸先生。哇，好大的黄油面包，鼹鼠弟弟开心地说，这一个就够我吃一天啦，谢谢狐狸先生。好小的全麦面包，小猪班纳不满意地说，吃一个根本吃不饱。是啊，狐狸先生好小气，每次烤给小猪班纳的面包都只有碗那么大。为什么别的小动物每次都能吃到您烤的大面包，而我只能吃到小面包？小猪班纳不高兴地问。狐狸先生，您是不是讨厌我呀？狐狸先生摘下烘焙的手套，摸了摸小猪班纳的肚子，微笑着说，哎呀，班纳，你肚子里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只能装下一个小面包了。小猪班纳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可是圆鼓鼓的肚子还是那么大。小猪班纳觉得狐狸先生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所以就笑嘻嘻地跑去白鹅大婶那里买饮料喝了。狐狸先生继续戴上了烘焙手套，在烤炉旁边忙活了起来。狐狸先生，我又来了。小猪班纳举起了手中的两杯热巧克力说，天气冷了，我们一起喝吧。哦，谢谢。狐狸先生有些意外，因为小猪班纳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他们坐在烤炉旁边，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聊着天儿。狐狸先生，您觉得热巧克力和烤炉里的哪一种面包最搭配呢？小猪班纳问。我也说不好。狐狸先生耸耸肩说，大家的喜好各不相同。那我帮您试试吧。小猪班纳终于隐藏不住他的小心思啦。原来他想多吃几个面包。狐狸先生哈哈大笑着对他说，好吧，不过今天我没准备好，明天你再过来试一试吧。小猪班纳有点失望说，哎，好吧。不过一想到明天就可以吃到很多面包，他还是觉得很开心。第二天一早，小猪班纳就带上了热巧克力，欢欢喜喜地来到了狐狸先生的家里。早上好呀，狐狸先生。小猪班纳大声地打招呼，看上去心情嘿真不错。早上好呀。狐狸先生戴着烘焙手套，正从大烤炉里端出了烤盘。哇哦，好香啊。小猪班纳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今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嘿嘿嘿。可是当他看到烤盘上每一个面包都只有鸡蛋那么大，立刻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他不高兴地数了起来，1、2、3、4、5、6。哎呀，狐狸先生，你这六个小面包加起来和我平时吃的面包差不多大嘛。狐狸先生说，哎呀，你真聪明啊，这个分量刚刚好呀。哎，计划失败。小猪班纳一边吃一边安慰自己说，没关系，下次我再用别的方法来试一试。

耳朵的小老鼠。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城里的那些新奇的东西这里都没有。村子里只有一个小商店，卖些盐、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副食品也有，比如冰糖、饼干，但是品种很少。这一天，小商店进来了三箱面包，面包里面还夹着肉脯干。

0: 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小商店的对面是一座废弃的仓库，在仓库底下住着一只大耳朵的小老鼠。大耳朵的小老鼠看到了排队买面包的人，兴奋极了。
1: 小店老板今天办喜事儿吗？怎么给这么多人发食物呢？
0: 终于排队的人都走了，大耳朵小老鼠急忙跑了过去，冲到了小商店的门口，喊住了正要关门的大叔：
2: 等等等等，还有我呢。
0: 店主大叔睁大了眼睛，他第一次接待一只老鼠。
1: 你也要买面包吗？
2: 对，我也要面包。
0: 好吧，拿钱来吧。
2: 什么是钱呢？我没有啊。
0: 店主大叔又好气又好笑，
3: 没有钱怎么来买面包呀？
2: 我没有钱，请您告诉我怎么才能有钱呢？
3: 这个简单，拿自己的东西去卖，比如自己种出的粮食，这样就能卖到钱，或者你帮人家干活，别人就会付你工钱。
0: 大耳朵的小老鼠有点沮丧，
2: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不过您需要人干活吗？我帮您干活可以吗？
0: 店主大叔想了想，
3: 行，我昨天从地里收回来两袋花生，里面夹着很多的土还有小石子儿，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捡干净吧。
0: 店主大叔把两袋花生倒在了竹席上，大耳朵小老鼠马上就干了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花生里的杂物全部都被捡掉了，店主大叔高兴极了。
2: 我的眼睛不好，如果我自己捡还真够呛啊。
0: 说完他立刻拿出一张钱送给了大耳朵小老鼠，
3: 这是你的工钱，请收好。
0: 大耳朵小老鼠接过钱，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然后又递给了店主大叔。
2: 我买面包。
3: 好的好的。
0: 大耳朵小老鼠接过了四个面包，回到了仓库底下，吃得十分开心。第二天，大耳朵小老鼠又来到了小店门口。
2: 店主大叔，你这里还有活能让我干吗？
3: 啊，怎么，你的面包这么快就吃完了？
2: 没有，我想挣点钱攒着，以后要买东西就有钱了。
3: 哈哈，看来你真是一只聪明勤劳的小老鼠啊。不过我暂时没有活让你干。
2: 哎，可能我的邻居会有活给你干哦。
0: 店主大叔把大耳朵小老鼠介绍给了他的邻居。
3: 邻居说，我今天采枣，树梢上的枣采不着，正好让这只小老鼠帮帮我吧。
0: 于是大耳朵小老鼠帮这位邻居采了一天的枣。傍晚的时候，邻居给了小老鼠两张钱。从此以后，大耳朵小老鼠每天都帮村民们干活，而且都能挣到一份钱。他个子小，力气小，干不了重活，但是有些轻便的活，人干起来费神费力，可是他干起来却得心应手。转眼一年以后，大耳朵小老鼠从仓库底下搬了出来，他用挣来的钱请人盖了一个小房子，他住进了崭新的小房子。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有一天来到这个小山村来旅游，这个小山村可没有什么旅游景点，不过你会看到一只大耳朵小老鼠正在和村民们一起干活，一起聊天，甚至

1984年11月，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赴乔治王岛，并于1985年建成了长城科考站。从此，我们开启了对南极的探索。翻开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南极大冒险》，让我们跟随一位科考员一起踏上南极的探险之旅。这本书以年轻的极地海洋科学研究者猴子叔叔为主角，他带领我们乘坐雪龙号一路南下，经过一场别开生面的南极探险之旅。途中他遇到了正要去觅食的企鹅群，看到了淘气的座头鲸，他还会带我们了解中山站、长城站。你知道吗？在科考队队员眼中，长城科考站也有一个西湖长城站，背后有一汪小小的淡水，由雨雪融化汇集而成，为站里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方便。科考队队员们把它命名为西湖，以表达对祖国和家乡最深切的思念。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海洋、极地等科考知识，生动真实地还原了海洋科学家出海科考的工作，让青少年读者领略不畏科学高峰的科学家精神。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

0: 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以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韩正表示，

0: 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

0: 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6: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6: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宇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宇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宇豪表示，
1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5: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5: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 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

0: 剧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

0: 个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一节地铁车。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七成的心力去回应他那七成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三成，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三成顾客，去把原有七成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

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十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针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届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来，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
4: 我已潦草过半生，转身回首却如。
5: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

0: 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险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突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清茶，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

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适合大家休息和准备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补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虚时，虚时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宜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三焦呢是具有通行诸气、畅通百脉的作用。人在这个时候睡眠，百脉和脏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做好了梳洗工作之后，就可以泡泡脚，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段时间啊，人体呼吸开始减慢，体温呢也逐渐的下降，阳气微弱。另外，子时、丑时和寅时是睡眠的时间，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子时体内是以副交感神经兴奋为主，体温下降，呼吸和心率以及脉搏都会减慢，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降低，外周血管扩张，内脏各器官的功能也在下降，但是大脑褪黑素含量开始增高了，从而呢就会诱导人体进入睡眠放松的状态，也就是说此时人体较为虚弱，最宜休息，同时呢睡眠质量也比较高，最能够解乏。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啊，丑时的肝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恒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

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恒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4、5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地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

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三颗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

0: 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哦，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1: 当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

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惊一场，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
0: 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花云龙又遭了他大师哥乔度的暗算，现在花云龙就被绑在魏家上厅之内，要剖腹挖心。可是就在此时，魏家大门外有人说话：今天我不想杀人，速速给他松绑。哈！上厅内的这些人一听，心中震怒，心想：这是谁说话，谁这么放肆？可是接着乔度就琢磨出来是谁说的这句话。这句话说的很轻快，很随意，很悠闲，而且很有一股威严。那这种声音只能有一个人说出来呀，那就是那个穿红衣的女子，那个女魔头。一想到这个红衣女子，乔度浑身唰就一凉，腾腾在椅子上就蹦起来了。这个时候连龙板一挑，单只挂叶一点红蔡九霄打外边进来了。蔡九霄往里边这一进，整个这上厅就哗的一下。说刚才许多人听了蔡九霄说那话，他们心里还来气，但是一看这个人，就不由得两眼发呆。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家将，张开嘴，舌头往外吐着，惊讶的动不了了。说句玄话，舌头在外边时间都长了，有些僵硬，都收不回去。就是说这些人看着一点红的美貌真是惊呆了。那说一点红怎么来到乡下这魏家呢？原来他在石镇小店之内和花云龙谈唠了几句，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啊，自己觉得好笑。说笑什么呢？你说平常自己不愿意多说话呀，怎么见着这个姓郭的？华云龙当时和他报说姓郭嘛，他就琢磨呀，我和这个姓郭的怎么说了那么半天呢？哎，他觉得自己啊有点好笑。他这个剑伤没什么大妨碍，基本上都好了，心情也就好一些了。

0: 他想来想去，他还是想着这花云龙，他打自己这屋子就出来了，正好就看着花云龙的背影。花云龙也是想法要杀他，而没法，心里犯愁，才从店房里出去。他呢，不由自主的也就跟出来了。可他就看到花云龙到镇子外边，好像去抱一个人，然后就传来了一声惊叫，啊！这是花云龙轰过去之前一声惊叫。一点轰听到，他赶紧来到镇外，四下一看，没有花云龙的踪迹，他就预感到花云龙遇到了危险，四处寻找，找到此地。他这一打听，知道这个村庄魏家是练武术的，他就奔这儿来了，旋身跳到院落里，不用别人通禀，他往里边一听就知道里边是花云龙的仇人，把这花云龙绑上打了一顿，然后要开刀问斩。当然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这是花云龙，他还以为云龙姓郭。他就听到这个乔度一说，把他的心给我抛出来，他这才答话，今天我不想杀人，你们把他松绑。随着这一声话语，他就已经来到了厅内，对面蹦起个老太婆来，这乃是魏家的主人老夫人飞叉女妖孙氏。
1: 哎呀，你来个丫头崽儿啊，你这小丫头片子长得不错，不说好好找个爷们过日子去，你到我这撒什么疯，我先给你来点苦头尝尝。
0: 说着话，大烟子锅一轮嗡，奔着一点红就来了。一点红长得这么大，二十出头了，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个人跟他说过这样猥亵的话语，他听在耳中就比一般的人听到啊更肮脏的语言都难受，尤其是对方还舞动烟锅来砸他，一点红这怒气腾就撞到顶梁了。一点红是什么人物？那真是个女魔头，心如毒头蒜，赛过小辣椒，怒气这一上升，唰，宝剑出匣，咕，飞叉女妖马是人头落地。哎呀，娘啊！金睛海豹魏小川一看他娘死了，抄起一把刀窜过来，捞头剁照了一点红就一刀，啊噗！魏小川人头落地，周围这些家将们一看，哎呀，这丫头会杀人，一起上。人头滚滚，死尸纷纷倒地。乔度可识趣儿，打不过人家呀，快跑吧，撞开窗户往外就跳。哎呀，他跳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点红在外边等着他呢。哦，咱们是老相识了，上次你掉了一只手，今天我不会让你零遭罪。黄毛丫头，我跟你拼了！噗咕隆，乔度人头一落。
2: 要说这个乔度也是该死，您别管一点红怎么要杀三英五老，命清霸义和圣英贾明这些人为仇，但是一点红杀他还是没啥错。乔度乔云木自从咱们这部书他一露头，坏事让他做绝，今天是死有余辜。
0: 上厅里边刚才坐着的站着的除了花云龙一个人之外，其他的人全都被一点红杀死了。说这家还有一些家人仆夫丫鬟全都吓坏了，四下奔逃。偌大一个家宅

就剩下两个活人，一个是一点红，再有就是花云龙。一点红宝剑归匣，到了花云龙的跟前，轻轻一捻，绑绳已断，云龙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站不稳，立不牢，身子一栽了就要往地下倒。花云龙让人家皮鞭子蘸凉水打了半天，浑身上下都没有好地方了，跟血人一样。一点红那是特别讲究过场的一个人，尤其咱们中国古时在男女之间上说的还多，说沾衣裸袖便算失一小节，节是洁净的节，就男女走道稍微刮点边儿，那这个女子就不干净了，就脏了。一点红那对于其他的男子那可真是傲若冰霜，那根本就不搭不理。可是现在看着云龙往地下这么一倒，他伸手把云龙就扶住了。来，随着我出去。说了这么一句话，扶着云龙往外走。花云龙刚才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呀，他骑着咔嚓这一顿杀，既惊叹一点红的剑术，心里边又恨怨着一点红杀死自己的二哥。看到一点红武术这么高，花云龙就更加为难，自己这能耐根本就不是一点红的对手，怎么能够杀了他给二哥报仇呢？再说高姑娘现在中了他的毒药暗器，我本想杀他来抢夺那种解药，可是不但没有杀得了人家呀，现在自己要被别人所杀，还是这一点红闯来杀仇人把自己给救了，你说自己却还欠了这个一点红的人情，这叫救了我的性命啊，我欠人家一条命。这恩恩怨怨真是说不清理还乱，花云龙这心中乱成了一团麻。他被一点红扶着走向石镇，他们住的这个镇子叫石镇，离这不远。到了镇子边了，花云龙站住了，多谢小姐救命之恩，我不会再麻烦你了，告辞。花云龙刚才是被打的呀动不了，而且心中乱，随着他走出这几里地，但是看到镇子就在眼前了，花云龙镇静下来了。云龙想，你虽然救了我，但是你也是我的仇人，等我杀你的时候我绝不能手软，就此为止，我不能再跟你一起行走，我们不是同路人。这是花云龙内心的想法，可是他嘴上只是说就此告辞，这却使得一点红感觉到很意外，莫名其妙，心想我救了你了，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漠呀？难道说我什么地方使你讨厌吗？是不是我曾经到你的房间里边去，我怀疑你暗刺过我，可是这话我跟你明说了，就说明我不怀疑你了，在那件事情上你挑我的理，再者说你是不是认为我一点红是一个风尘女子，那么风尘女子就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你这个人清高孤傲，不能跟我这么一个下贱的女人交往呢？你看这一点红啊，他想来想去，他想到这方面来了，他一想到这方面呢，他都来气儿了。好吧，如果你要自己能够疗伤的话，那么我也就免得麻烦了，告辞。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奔镇子跑去了。花云龙

0: 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要如果就冲你救我，你救命之恩，我应该好好报答你。可是你杀人在先，你把我的二哥杀死了，而且你扣押着战霸海作为人质，你还要杀明清八义三英五老，我的父亲就是明清八义之一的神清花千，我的三大爷圣婴也名列三英和八义之内。你既然要杀这些人，我们这个仇疙瘩就解不开，早早晚晚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花云龙这么想着，他忽然间又记起来高家小姐高玉明中了一点红的暗器，现在是毒发于身，奄奄一息，自己没有弄来解药，看来在一点红身上也不可能讨来解药，还是先回到万福镇高家去看看高小姐吧。花云龙想到此处，他迈开脚步奔这万福镇而来。这花云龙被打着一顿，浑身上下伤势不轻啊，他走起路来是阵阵发痛，但是云龙是硬骨头，这他都能挺过来。等他到了高家，高家人瞧着他眼珠都不敢动，心想这是个雪人啊。可是云龙看着他们眼睛也都直了，就见高家院内停着一口棺材，他脑袋嗡的一下子，心想高小姐死了吗？没等别人跟他搭话的，他就冲进上厅，到上厅一看，高三全和夫人在上厅内相对落泪，看着他了，老两口子也没心思打招呼。花云龙道切记失一礼，老伯，请问你家小姐现在怎么样了？贤侄，她还剩一口气儿，可是救不了了，救不了了。有先生说给他买棺椁冲一冲，看看能不能冲过去顶过来，可也不中用。华云龙一听内心十分愧疚，心想我说了去取解药，可是我没拿来解药，高小姐还有一口气儿，这就要装进棺材了。华云龙眼前又闪现出来单只挂叶一点红，云龙想，一点红啊一点红啊，我跟你拼命去，我不管你比我高不高，我不管你怎么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我到了那里我一见我就杀死你，我杀不了你我死，我死了也就清静了，不然的话我现在是生不如死。花云龙是下定决心牙关紧咬，离开高家回到石镇，直闯一点红的屋中。啊，到店房接了一点红屋里了，再看屋里是空的，那被窝都叠得板正的，没人。开始他以为是进岔屋了，可是一闻这屋里边有药罐子味儿，这一点红在这熬过药啊，这确实是他的屋。他正站在屋里发愣呢，店掌柜的跑来了。
1: 哎呦，啊，原来是这位客爷，我还以为谁进来了呢。哎，客爷，哎，您走岔屋了，您在那院住。
0: 啊，掌柜的，这个屋的女客人哪里去了？
1: 啊，她走了。他不在我这店房住了。
0: 什么？花云龙一听是大失所望，本以为这一点红就会长久地住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自己要想找他报仇，就到这来找他就能找到。可哪里想到现在已经离开这儿了。一看花玉龙这个着急的样子，店掌柜眨巴眨巴眼睛，哎，我说客官，您和这位女店客认识吗？啊、哦、我们都是绿林道的朋友，我们认识。
0: 啊，那我告诉你，
1: 是他姨家来人把他接去了。我们听那种称呼啊，是他亲姨娘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住，那个地方呢叫洛家村。我们见来的那辆车是奔西面下去的，那肯定是奔洛家村去了。你要如果真想找他，你就到村里边去，离这儿也就有二三十里地儿，不太远。你现在要走的话呀，天黑将擦黑你就能赶到。花云龙一听，嗯，怎么这一点红还有个姨？哦，既是这样，我就到洛家村一去。花云龙就想，黄毛丫头，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我怎么也得杀你，我拿来解药。花云龙不顾自己身上的伤痛，离开小镇直奔洛家村。这面他可没来过，人生地不熟，多亏店家告诉的仔细。再说乡村大道它并不太多，顺这条大道往前走，走来走去，这天黑下来了，他一看前边有一座村庄，庄外还有一条小河绕庄而过。云龙先打量了一下这个庄子，然后这才顺着小木桥来到庄内。花云龙一看这天已经大黑下来了，这道上也没个人，再者说自己这也算是悄悄来的此地，也不好打听一点红他姨在哪儿。我这要一打听走了风声，让人家有所准备，我不前功尽弃吗？嗯，我还是先自己探一探。花云龙一盘算，店掌柜说了，他姨家是派来车把一点红拉走的，一般小户人家人家能有什么车吗？肯定他姨家挺有钱，那我就找一个大院落我去探一探。云龙是找来找去，这个洛家村就有一家院落相当大，是个大套院，分内宅外宅。云龙打后边就跳进来了。现在花云龙对着一点红是极为忌惮，十分重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虽说还不确定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宅子里，可是他已经加上十二分的小心。一进院落，高抬步轻落足往前绕，一看还有打更的，他绕过去抬一头一看，就见内宅上房三间灯光明亮，里边有人谈笑。花云龙就听着是有一位上年岁的女人的声音，这个女人说话呀很好听，但是由于是本地的方言，他悄悄的就接近了这个房子，身子贴着墙往前来，顺着这个窗边往里看。他不看丫鬟罢了，一看到里边。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花云龙为找一点红，夜间来到了骆家村。他开始也不知道这一点红在哪儿，只是打听到一点红被他姨娘给接到这儿来了。他猜测着，他姨娘家是个大户。

一看这个人，花云龙当时是十分意外。那说这位是谁呀？这位是和花云龙长得很相像的摇头狮子洛风春。哎，云龙心里边就乱了，怎么一点红和洛风春在一起吃饭呢？他不上他姨家来了吗？那这是怎么回事？花云龙也没想到，洛风春乃是一点红亲姨娘的独生子。那就是说，一点红跟洛风春是亲表兄妹。前文书咱们说过，洛风春他大爷是开天八剑头一位追风剑客洛廷，他爹是洛台。要说起他爹来，也是练武术的，不过名头没有他大爷大，而且早年死去。他是跟大爷学的武术，这小子经常在外，他不回家。这一阵子还是因为回湖南办事，他才跑家来几趟，还多亏前些日他打娃娃浴回到家看他娘，不然的话，他要随着乔布在一起，就得让一点红把他杀了。因为一点红过去并不认识他，小时候见过面，那还得说一点红四岁之前。他四岁之前他家被抄，等他家被抄了，他就随着父亲到深山牢狱里边去了，就没跟外人来往。所以啊，那个时候见面他记不住，这要是在野路上碰着一点红，那可能就把这洛风春一起杀掉。一点红知道姨娘在这儿，他早就想抽空来，他住在石镇的这个小店里边，就打听洛家村在什么方向。有一个员外叫洛台，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人就给送信儿去了，他姨娘就派着家人套车来把他给接来了，正好洛风春在家。他姨娘给引荐，这是表兄妹。相见之下，一点红愣了，他看洛风春特别像花云龙，当然他现在还不知道他曾经帮过的那个是花云龙，但是他对花云龙是极有好感，这也算是爱屋及乌。一看洛风春这个模样跟云龙相似，他对这表兄打心里边也就很亲近。洛风春这小子那是酒色之徒，要我们俩事先在一起，过后你再跟我姨父打个招呼，那生米做成熟饭，我姨父也就得答应了。哎，这当娘的一听这话心疼儿子了，心说我这儿子要论模样要论武术也真不次，和我这外甥女儿那是很般配，那既是这样，我就成全他们。再说我这一见我这外甥女儿也相中了，要给我做儿媳妇的话，在我的身边这也是我老来福啊。他就点头默许了。洛风春在晚宴之中就下进了迷魂药，这小子也够缺德的，连他娘都一块要倒了。一点红也不知道这小子起了歹意，用这手段连喝了几杯酒就晕头胀脑，人事不知。洛凤春着急，他把他娘抱起来就放到床底下去了，像那个你招呼人来把你娘扶出去回到内宅去休息，他不把娘往床底下一推，这小子就给一点红扒衣服，自己也忙忙叨叨在屋里边折腾。

0: 霍凤春，他在里边行乞歹事，花云龙是瞧得清清楚楚。开始他不明白里边这几个人是什么关系，可是就见一点红浮在饭桌上，昏迷不醒。洛风春又把这中年妇女塞到床底下去，然后他又扒衣服。云龙终于明白了，这小子要讨一点红的便宜。当时云龙咬牙切齿，一按肋下宝剑，这就要往里冲。可他又一想，慢着，我晚上来到洛家村干什么来了？我来到这儿是要跟一点红拼命，在他手中抢出来他那毒药暗器的解药，好去解救高家小姐。我本来还担心一点红武艺高强，剑术精妙，我不是他的对手，难以夺来解药。可是现在是天赐良机，洛风春把他给迷糊过去了。洛风春他不是我的对手，我要将他打跑，我在一点红身上一翻，我还翻不来解药吗？再者说，他们那乱七八糟事我不管，他们爱怎么怎么地，我是趁机把药拿走，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种念头在云龙的脑子里边一闪，他暗叫一声惭愧，说古人云，君子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想我花云龙乃是一位大侠，我跟一点红拼命可以，我为我死去的朋友报仇可以，无论是他死我活，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眼睁睁瞧着他一个姑娘家要让别人糟蹋，而我还幸灾乐祸，想趁火打劫，我有失一个侠字。过去师父就曾经跟我讲过呀，说那个侠可不是简单的，不是一般人都能做侠呀，那个侠字儿就比较难写，这面一个人，然后两横中间有俩小人，旁边还有一个大人，就是说起码做侠客他得是个好人。这花云龙思想斗争还挺激烈的，想到这儿他大叫一声，洛风春，我花云龙在此。就这一嗓子吓得洛风春亡魂皆冒，这小子把裤子往下吞，正好吞下来一条腿，猛然间听着外边这么一喊，他当时往前一迈步，扑通一下子让裤子把自己绊个跟头。他可怕花云龙，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十个八个绑一起也不是云龙一个个，那么云龙来了还有什么人来了？看来他们这知道是我家了，这是来追杀我呀。再有这小子给一点红下迷魂药，他也是做贼心虚，撅他屁股咵嚓在后窗就撞出去了，他逃了。云龙并没有往屋内进，他在这儿一吵一嚷，把洛家的家人惊动，将他围住。开始有人还认岔了，少爷出什么事了，这是把他当成洛风春了。现在云龙也隐隐感到洛风春和这家有关系，这叫洛家村，那洛风春也姓洛，这是不是他们家呀？但是眼见那小子跑了，云龙也不提那个茬，看看一个年老的家人，我姓郭，我是江湖上一个侠客，刚才我打跑了一个恶贼，不过现在屋里边一位夫人和小姐昏过去了，你们告诉一个女人到里边去用凉水将他们泼醒，就说我姓郭的在外恭候。刚才花云龙是报出名姓吓跑了洛风春，可他又一琢磨，一点红并不知道自己就是花云龙。 两个人相见之时曾经报姓郭，那么郭姓是自己的母姓，因此现在还是报姓郭吧。有一个老婆子拎着水哆里哆嗦进去，把一点红和洛母给激醒了。一点红醒来是站在乌当阳，你也呆呆乏了。想着想着他明白了，这是遭了表兄的算计。那么可想而知，表兄是要在自己身上打主意，这个可恶的败类。这个时候救他们的那个老婆子是连哭再嚎，他这一说，一点红听清了，原来外边来了一位姓郭的大侠。啊！一点红这两眼就是一亮，心想这姓郭的大侠是谁，能不能是在石镇好来店我遇着的那位郭兄。一点红之所以他能够想到是花云龙，这一别的人他也不知道，再一个他对花云龙印象好，这两天他的脑子里边啊就老转悠花云龙这个人，所以说这个婆子一提他马上就想到是云龙了。赶紧把衣衫弄整齐了，他姨娘想跟他说什么，他把脸往下一沉，你先出去吧，我借这个屋子用一用，要接待一位客人。
1: 孩子，这哎你别恨我，我也是没招。
0: 他想解释几句，可是一看一点红那脸上像照了一层寒霜，没敢再往下说，有老婆子搀着他出去了。一点红闪身来到门口，往外一瞧，就见院落当阳站着的正是花云龙。他这心头就一热，心想这郭兄晚上怎么来到这儿的，哦，这一定是啊他跟我一种想法，说当初我不也跟随他在石镇里边出来，哎，恰巧他就遇着仇人了，被人家给掐轰过去了，我就把他给救下进来。那么现在他呢也一定是心里边有我这个人，暗中也随着我，我遇了难了他又把我给救了。这一点红啊他还乱分析呢，其实根本就不这么八宗事儿，他这是一厢情愿。站在门首，他冲着花云龙一抱拳，郭兄请到屋内一叙。花云龙抖英雄场，大跨步上台阶来到屋内，一看这屋子里边乱七八糟，旁边还扔着洛风春的外衣。华云龙一看就感觉到恶心，他把头扭过来了，一本正色的瞧着一点红。一点红果然不愧是一点红，要说一般的没出格的姑娘要摊了这事儿，就没出什么大的意外，那也得吓一跳，那起来不得哭哭啼啼的，不缓几天能缓过这神来吗？可是再看一点红已经恢复了常态，安然自若，两个人就斜对面坐着。一点红淡淡一笑，郭兄这么晚了来了有什么事吗？华云龙心中想，黄毛丫头，我今晚来是杀你的，可是刚才我却把你给救了，这是便宜你了啊，你还这么洋洋自得地问我有事吗？小姐，我有事。哦，不知什么事，我是否能帮上忙？也只有小姐能帮忙，所以我才连夜来找小姐。郭兄，我想你这个人是一个明白人，既然是明白人来找我， 你让我办的事情，我应该能办得了。你不用开口，我就答应你，这件事我一定帮你的忙，给你办。一点红说着，还往前轻轻伸，他的眼睛就盯着云龙的眼睛，是不错神的这么看着。这大姑娘的大方啊，可是看的花云龙却有一些尴尬。云龙站起来，小姐，我是向你来讨要。嗯，一点红那个颜色唰就一变。讨要？讨什么要？小姐，我有一位朋友被你的暗器给打伤了，浑身发紫，奄奄一息，棺椁已经准备好，就等着他这口气咽了就把他成殓起来。不过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想请你把几药交给我，让我送给他救他一命。可是不知道小姐是否能给这个面子。华云龙一看麻烦，没说要药之前，这一点红是和颜悦色，可是一说要药，还没等说什么事呢，他就特别的警觉，那脸就变了色。花云龙说完这几句话，再看一点红站起身，背后冲着他，面冲着后窗户，是一语不发。这个屋子里边静得可怕。一点红不看他，云龙也能沉住气，他就站在旁边等着。其实过了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有个咱们现在这时间7分钟8分钟这样子，但是云龙就感觉到时间过了许久。只见一点红是慢慢转过来，郭兄，你应该明白，被我用暗器打伤的人是要杀我的人。本来我找他们我都找不到，我要找到他们，我会将他们杀死，报仇雪恨。因为我自从练武以来，我只受过这么一次伤，可是他把我用剑伤了，我也用我的阴风刺血把他给打了。按说这种药我是不能给，可郭兄对我有相助之恩，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念鱼情念水情，我现在把药就给你。一脸红说着，面无表情，极为冷漠，打怀里边摸出一个小葫芦来，拧开盖倒出了一粒药，他递给花云龙。花云龙瞧着这一粒药，黑幽幽的小药丸，心想这就是救命的灵丹。他伸手把这药拿起来，一点红眼睛往四下一扫，见旁边有纸，他扯过了一块，又打云龙手里把药拿来，他包上，这才交给云龙。云龙拿着药，这眼前就闪现出来高甲一片乱糟糟的那个场景，棺材准备好了，就准备把这高小姐给装到里边去。他恨不得这一步就跑到高架，他将药放在怀内，抱腕拱手，多谢小姐赠药之恩，告辞。且慢，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讲。花云龙赶紧站住，小姐还有什么事情？郭兄，其实你我之间只不过是同时住在了一个镇店的店房里，可是由于某种关系呢，我们熟悉了。现在我想我们可以互相介绍介绍。要提起我的父亲来，人送绰号一手遮天世界案，他老人家叫蔡福蔡金波，我有个绰号叫单枝挂叶一点红。 我叫蔡九霄，可是不知道郭兄你怎么称呼？李点红能把自己父亲把自己的外号姓名全都报出来，让花玉龙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就别人问他都不会说，可是现在他主动讲了。花玉龙想，本来我这姓就是假的，我是报的我母亲姓，你还问我怎么称呼，我叫什么？云龙一想，那也得给他编个名啊。花云龙一点头，在下我姓郭，叫郭虎。云龙想，我真名有个龙，假名有个虎，这还差不多。一点红本来这心里边很压抑不舒服，可是一听这名字他差点乐了，赶紧用手一捂樱桃口，心的话，这人这么精神，怎么起名这么俗气呢？起个名叫郭虎。可是又一想，你别看这名啊起挺俗气，但是想一想，哎，这名字是和蔼可亲。郭兄，我想被我打伤那个人不过四五日，那口气儿是不会断的，你不必这么急匆匆送药，等天明时再赶路不迟，你我何不坐下一叙？花云龙一看，哦，还要仔细唠了，不过听他一说高小姐眼下死不了，这还真有些放心。小姐，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三英五老，明清八义，你是否可以与我讲清？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 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星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

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从而引起炎症、溃疡等疾病。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只有26%的人做到了三餐饮食规律，39%的上班族不吃早餐，21%的上班族不吃晚餐，13%的人一天只吃一餐。低于正常7到8小时睡眠会严重的影响肠道的工作效率，消化液的分泌明显增多，可能会出现反酸、恶心、腹胀。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人，熬夜很可能使旧病复发，诱发严重的溃疡病。睡眠不足也是困扰上班族的大问题。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超过57%的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北京、上海、广州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为62%、60%、50%，房地产、建筑、医疗行业睡得更少。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药，侵蚀肠黏膜，甚至造成清晰可见的溃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黏膜颜色转为苍白，消化及排空功能下降，食欲也因此变得很差。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工作生活很轻松的人占据19.16%，80.84%的人表示有压力。肠道年龄是一个反映身体状况的健康指数，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常规检测之外，还要评估肠道的老化程度，这才是他的真实年龄。一般来说，健康人的肠道年龄与生理年龄基本平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健康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多，很多年轻人存在肠胃不适、腹胀、习惯性便秘或是腹泻的毛病，这说明肠道提前衰老了。胃肠年龄会提前衰老，多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等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进而造成肠道老化。同时，偏食、暴饮暴食、睡眠障碍、排便不规律或是便秘，也都是导致胃肠早衰的因素。 而肠道年龄实际上就是肠道内有益菌和有害菌势力的分布变化。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有五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主要是吃，吃高糖、高脂、高蛋白的人和吃菜的人，菌群比例完全不一样。膳食纤维有利于维持肠道菌群健康，增加其多样性和功能。膳食纤维及其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肠腔内的氧含量，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营养专家建议，每天摄入食物纤维素的量以20到30克为宜，相当于每天进食500克蔬菜和水果。山药、苦瓜、海带、撇蓝、竹笋、白果是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含有益生元，能够不被胃酸消化而完整进入肠道菌群环境，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有调节人体肠道有益菌群生长的功效。避免暴饮暴食和吃饭时间不定，三餐分配应朝四暮三，即按早四午三晚三的比例来分配三餐，做到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重点要控制晚餐，不吃宵夜，不吃零食和甜食。对于富含脂肪的食物，尽量在午餐或晚8点之前吃，容易被消耗掉，否则会对肝脏和消化道造成负担。另外，带着情绪吃饭会把坏情绪吃下肚，影响肠胃健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睡眠困扰了，要靠各种褪、各种氨、各种油来辅助睡眠。睡足7到8小时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说完这天下第一的错别字啊，咱们再来说说最有说法的错别字，在哪儿呢？在杭州的西湖。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杭州，去过西湖啊？在西湖当中有一个花港观鱼的景点。那么花港观鱼的繁体的鱼字里边呢，四点变成了三点。花港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鱼字啊少了一点，说是有意写错的。康熙是信佛的，题字的时候呢，他想鱼字下面是四个点，四个点呢代表火，鱼在火下烤，那还能活吗？于是啊就有意小写了一点，写成了三点。三点成什么了？三点成水。这样呢，鱼便能在湖当中畅游了，潇洒的活着。最富哲理的错别字啊，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有一个风流宛在，当中的流字也少了一点，在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流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再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公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秃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它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名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名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明写成明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那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

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错别字是最多的，其他的名字还有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显所书写的，匾额长5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1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官字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地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稳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从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怨当中的怨字中的缘上面的一横没了。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家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院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中有半块浸没水中的石碑，上面镌刻了三个雄健的大字趵突泉，这是明代的山东巡抚胡转宗所写的。传说进挺注涌的三股水把盖子给顶掉了，才使突字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形容泉水的势强，是人们的一种遐想。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

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含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的9点、下午的3点或者是晚上的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儿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哈，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橘子就1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一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哈，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立即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食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子就这样扎下根来。王小红悉心照料着家，魏忠每天固定三次登上20多米高的瞭望塔，方圆5-60公里都在眼里。巡山一天走2万步，6000亩林区的每一条沟壑，魏忠都摸得清楚。春秋两季防火关键期，神经绷得最紧。
1: 林地边生火很严重，一旦要是进入林地，肯定不敢设想。现在就没有了，你上山带火啊、搂柴火什么都不允许了。
0: 魏忠是林二代，父亲就在这片林场退休，家里兄妹四人先后走上护林岗位。
1: 这些年以来没有发现一次的火情，这树火

0: 那比较好，我在您就在，我的承诺也实现了，老一辈传下来我也得坚守下去。
1: 去年山上修了路，接了电，通了自来水，条件好了，朴实的夫妻俩觉得很知足。
0: 没有苦哪有甜呢，你走的这行业不能扔下，我总是这么讲，这个树就跟我个家是一样，维护大家收小家，我特别感激，为了给我在这个岗位干活工作，给我做饭洗衣服，我感觉特别荣幸。
1: 八年，6000亩松林没有发生过一次火情和盗采林木案件，风依然会从山梁上吹过，但鸡冠山上的松林一年比一年密，再也见不到漫天黄沙了。
2: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昨天辽宁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宣布活动启动。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新成就，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贡献辽宁力量。
1: 本台记者高志远、张伟报道，追梦中华，瞧见辽宁行2026海外华文媒体采访活动在沈阳大连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海外华文媒体及5家中央媒体代表齐聚辽宁，以镜头记录振兴脉搏。采访团先后走进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连海工、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大连的产业发展与文化魅力。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
3: 大船海工呢，让我是非常震撼的。文化历史街区呢，能够让我切身地感受到我们大连本地的文化氛围。
1: 采访团还走进三一重工、华晨宝马，近距离感受辽宁老工业基地依托科技赋能向心而生的振兴活力。尼日利亚西非统一商报副社长王淑华：
4: 我看到的是我们辽宁省用高端的科技的绿色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老工业去焕发新的活力。
2: 昨天金杯股份首台巨身机器人下线，从造车到造汽车工厂里的机器人，金杯不仅实现了产品上的变化，还在聪明的大脑上下足了功夫。请听本台记者李湘荣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胡汉在汽车制造里呢，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岗位。那在工厂里，这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就已经可以代替人工，而且干的是又好又快又精准。金致变量的首台巨身智能机器人下线交付，在金致变量数据工厂里，所有汽车生产工厂里的这些操作的机器人都将在这里完成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就将进到这个汽车制造的高危工位里进行工作。
1: 这台下线交付的巨身机器人可以满足产线装配、物料转运等高重复高噪音工作，适配汽车零部件柔性生产需求。与实验室里演示型机器人不同，它是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开方明：
6: 这个实验场呢，也可以面向本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放共享，承接机器人测试验证、联合研发、人才实训等多元任务。
2: 机器人学到的每一手经验都会变成数据沉淀下来。昨天金致变数数量工厂同步启动，汽车行业首批巨身智能数据集获颁确权证书。金致变量机器人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寇闯：
7: 我们分为四个模块，机器人的装配、机器人的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包括模型训练。我们生产好的机器人将会直接加入我们的数据采集团队。
2: 沈阳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郭荣建：
8: 数据确权它能为我们在汽车生产或者是在零部件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巨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在数据采集领域可以延伸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等其他的方面。
1: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近日辽宁

0: 省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网上交易规则印发，明确我省放开省级国资处置交易渠道，合规第三方交易平台可正式接入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1: 新政突出市场化导向，着力破除资产处置交易壁垒。在平台准入方面，全面开放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对接能力，凡是依法合规建设运营，符合国家及辽宁省技术规范和网络安全标准的第三方电子交易系统，均可申请对接入驻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交易流程管控方面，政策强化全流程数据互通管理，第三方平台进驻后需实现与省级平台交易全量数据的实时互通共享，覆盖信息发布、网上竞买、网络竞价、成交确认、结果公示等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功能。
0: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拓宽国有资产推介渠道，放大市场辐射范围，进一步提升竞价充分度。在强化协同监管方面，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完善资产处置管理和交易服务机制，加强资产处置事项的指导监督和规范管理。
1: 今年汛期，我省多地因强降雨受灾，受灾地区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加大造穴式赈济模式比重，通过以工代赈，让村民们从等着救助转变为靠双手增收。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发来的报道。
2: 这里是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大地村，在我身后正在抢修的就是7月14号被冲毁的河道。那么这一次的水毁修复，当地没有在外面请维修队，而是用上了推广以工代赈的方式。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所有参与清淤修路的全部都是当地的老乡。
0: 以工代赈通俗来讲就是政府出资灾后重建，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施工，在修复损毁设施、筑牢防汛防线的同时，就地盘活乡村人力资源。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大地村景涛：
3: 这里听到这里通知，完招几个年龄体壮的，那个房还保了，路也修了，挺好，老百姓挺满意，咱们挣的收入还挺好。
0: 目前清远满族自治县共谋划以工代赈项目14个，涉及全县11个乡镇。同样在葫芦岛市建昌县黑山科乡小台子村，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正在全面修复汛期损毁的河道堤防工程。项目施工高峰期，共有180余名当地村民就地参与建设，项目专项列支215.59万元资金。小台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春英：
4: 以前咱小台村的河就是两边出树木了，杂草都丛生，现在有的以工项目两边都修完了，咱行洪能力高了。
1: 2024年至今，建昌县累计落地以工代赈项目24个，争取上级资金1.237亿元，带动务工群众9365人次，累计发放劳务报酬5917.3万元。葫芦岛市建昌县发展改革局张建：
5: 优先吸纳返贫人口、脱贫人口、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众参与务工建设，尽量提高劳务报酬占比。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调度力度与实地核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的安全。
1: 今年6月，省发改委印发关于优化以工代赈工作路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指导意见，拓宽项目实施范围，扩容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返乡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大连金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近日实现全面送电，场馆承接15冬大连赛区冰壶越野滑雪赛事，是15冬首个实现送电的新建场馆。国网大连市金州新区供电公司副经理向志凡：
6: 冰雪赛事场馆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远高于普通公共建筑，我们为该项目2个场馆配置了双电源，场馆内还配置了柴油发电机、UPS 等不间断电源。
0: 十五冬大连赛区金浦新区执委会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郑丽英：
7: 接下来在10月份呢，项目将进行整体的这个全面收尾，项目周边的道路拓宽的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全力保障测试赛的举办。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26号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球票预约时间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球迷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北斗融媒 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选择对应场次参与预约。
0: 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餐饮赛道高职组在沈阳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覆盖中西餐烹饪、面点制作、营养配餐等方向，近10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8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阜新32摄氏度，沈阳、鞍山、本溪、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9: 刮风，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9: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12。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17度，盖州29度到13度，大石桥29度到13度，鲅鱼圈30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域、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17度，盖州29度到13度，大石桥29度到13度，鲅鱼圈30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0: 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

0: 等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

0: 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

0: 门和属地福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半个
3: 圈，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0: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小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4: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弃养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4: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
7: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8: 3、2、1，
7: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

0: 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屋，
3: 刮风、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17度，盖州29度到13度，大石桥29度到13度，鲅鱼圈30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17度，盖州29度到13度，大石桥29度到13度，鲅鱼圈30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奋进的五年专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6: 市政协三下乡走进郭屯村，赋能乡村振兴惠民生；
7: 我市发放144万元汽车消费补贴，首购乘用车可申领3000元。
6: 我市发放120.35万元消费券，商超餐饮住宿全覆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五年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定不移反腐惩恶，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政治生态持续净化，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五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耕地保护等领域突出问题跟进监督，深入开展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整治，制发涉渔安全生产双十条问题建议，全力推动检船转产及木改钢工作落地，紧盯中央环保督查以及生态环保领域相关问题，推动问题整改90个，建章立制38项，连续5年开展营商环境监督行动，以靶向攻坚破除梗阻，以常态监督规范用权，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五年来，市纪委监委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紧盯校园餐、养老服务、物业服务、农村集体三资等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开展整治，为群众办理民生实事9752件，完善惠民便民制度2052项。五年来，市纪委监委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理念贯穿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紧盯金融、政法、招标投标、民政、住建、水利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深入开展行业性、系统性腐败专项治理，聚焦关键少数，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

0: 腐败，持续加大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力度。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002人，留置835人，处分7270人，268人主动投案，402人主动交代问题，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全市制发纪检监察建议1753份，提出整改意见3909条，推动建章立制1699项，精准靶向开展廉洁教育，编印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拍摄制作警示教育片18部，组织3万余名党员干部参观反腐倡廉展览馆，构建廉洁文化加协作体系。通过拍摄廉洁文化宣传片，打造廉洁主题口袋公园，创建清风号公交专线，举办廉洁文化作品展等方式，汇聚重廉拒腐正能量。5年来，市纪委监委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入整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靶向纠治加重基层负担问题。全市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22起，处理处分1241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953起，处理处分1029人；通报曝光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137起，164人。5年来，13届市委开展14轮巡查，高质量完成对171家党组织的巡查全覆盖，对7个领域58家单位开展专项巡查，累计发现问题6001个，移交问题线索507件，处理处分679人，深入实施对村巡查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推动建立一村一档，指导县市区完成644个村、193个社区巡查全覆盖及专项巡查任务，发现问题10709个，移交问题线索399件，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5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不断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连续4年召开纪检监察系统警示教育会，常态化开展内部督查，选聘特约监察员，主动接受监督，切实防治灯下黑。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1日，由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组织的增进民生福祉、赋能乡村振兴三下乡活动在鲅鱼圈区熊岳镇郭屯村文化广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活动。此次三下乡活动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整合政协委员、行业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和文艺工作者等多方力量，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乡村一线，结合郭屯村葡萄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农业科技人员现场讲解葡萄管护种植技术，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现场还通过文艺演出、非遗展示、书法艺术等形式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活动同时开展健康义诊、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及安全知识普及等便民服务。下一步，市政协将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服务，组织广大政协委员下沉一线履职尽责，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日是第24个公民道德宣传日。9月20日至21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全国文明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营口分行，共同开展“与党同心，与模范同行”先进典型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访慰问2019年度中国好人宋艳红、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对象崔梦阳、2021年度辽宁好人武正、2023年度辽宁好人张涛、2020年度辽宁好人董志宝5名先进典型代表，细致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关切询问实际困难，对他们甘于奉献、崇德向善的高尚品格给予充分肯定，并送上慰问物资，鼓励他们继续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典型宣传、道德宣讲、关爱帮扶、文明实践等主题活动，持续健全先进典型常态化礼遇长。

0: 效化帮扶、制度化关爱工作体系，不断厚植城市道德底蕴，涵养城市文明新风，以榜样微光汇聚文明力量，持续提升全市公民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9月20日起，我市投入144万元开展乐购金秋、惠享营口汽车消费补贴活动，购车及材料上传时间均持续至10月20日23:59，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活动面向营口域内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并在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购车发票仅限营口市。购车发票金额含税50000元含以上，可获3000元每台补贴，名额先到先得。消费者需在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进入活动界面填报信息，并上传新车发票、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完税证明、首次购车承诺书等，审核通过后补贴发放至预留支付宝账号。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全国公安交管系统无乘用车登记记录的首次购车用户，每人限申领一辆，公司名头购车活动期间车辆过户变更等不享受。该补贴与2026年汽车置换及报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可兼得。
0: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9月22日至10月22日，我市举办营口市五彩消费季暨乐购金秋惠享营口促消费活动，发放 120.35 万元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住宿三大类。消费券9月22日9时起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期间 GPS 定位在营口的消费者可在支付宝 APP 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领取。商超类发放50.35万元，满100减10元，餐饮类发放50万元，满100减15元，住宿类发放20万元，满100减20元。活动期间每种面值可各领取一张，消费券领取后7天内有效，逾期未核销自动作废并收回继续发放。消费券不可转让、售卖、找零、提现，仅限线下符合条件商户使用。
1: 今年九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的2026年质量月宣传活动，通过进社区科普宣讲、进企业帮扶的方式，营造人人关心质量、重视质量、共治共享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市市场监管局质量月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设置质量科普宣传展区，采取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解读典型案例、现场答疑等宣讲形式，集中普及质量安全、标准规范、消费维权等知识，全面开启我市2026年质量月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走进站前区东新社区，开展质量科普服务，重点围绕老年生活用品、儿童居家用品、民用无人机等内容，讲解产品真伪鉴别方法、安全使用规范和风险防范要点，引导居民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理念，有效提升群众识假辨劣、自我维权的能力。市民赵成：
3: 现场呢，我学到了，买东西的时候呢，要看标识，比如说材质啊、合格证啊，遇到质量问题的话呢，还可以打123、125来赔维权。那以后买东西的话呢，更要看重质量，心里就更有谱了。
2: 在服务民生的同时，市市场监管局下沉企业一线，来到营口渤海米业有限公司开展精准质量帮扶。工作人员走进生产车间、质控检验实验室，指导生产管控流程、质量管理制度落实及品牌建设情况，现场宣讲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标准，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营口渤海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宇：
4: 市场监管部门的上门指导，帮助我们梳理排查生产环节的质量隐患。马上要进入新粮收购季，我们会以辽宁优品的标准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打造群众信赖的本地粮油品牌。
2: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宇：
5: 以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我们将质量科普、专业帮扶送到群众与企业一线，提升群众的质量安全意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筑牢质量安全防线，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广泛凝聚公资合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日，辽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基层行活动走进我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传承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矢志攻关的崇高品格，厚植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与家国情怀。本次活动由省科协主办，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科普研学实践中心、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承办。辽宁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讲师、营口理工学院博士，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奋斗之路为主线，讲述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参与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北斗卫星导航、探月工程等重大航天项目的历程，诠释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等科学家精神，激励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科技报国远大理想。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雨希、李林之，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沈阳广播电视
8: 台、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7: 鞍山市
8: 承德、
7: 呼伦贝尔市、
8: 赤峰、
7: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9: 葫芦岛市南票区、
8: 锦州、
10: 珲春市、
8: 丰梁市、
7: 辽阳广播、
8: 大连广播、
11: 牡丹江市、
1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3: 联合制作
14: 广播系列专题，
1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4: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血肉长城第一人》。
18: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 可歌可

0: 弃的红色过往。
1: 黄衍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着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室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显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42年3月，黄显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显生是卸右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卸右长城幕后第一人。
0: 正是以黄显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2: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

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星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
是将牙齿

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从而引起炎症、溃疡等疾病。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只有26%的人做到了三餐饮食规律，39%的上班族不吃早餐，21%的上班族不吃晚餐，13%的人一天只吃一餐。低于正常7到8小时睡眠会严重的影响肠道的工作效率，消化液的分泌明显增多，可能会出现反酸、恶心、腹胀。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人，熬夜很可能使旧病复发，诱发严重的溃疡病。睡眠不足也是困扰上班族的大问题。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超过57%的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北京、上海、广州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为62%、60%、50%。房地产、建筑、医疗行业睡得更少。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药，侵蚀肠黏膜，甚至造成清晰可见的溃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黏膜颜色转为苍白，消化及排空功能下降，食欲也因此变得很差。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工作生活很轻松的人占据19.16%，80.84%的人表示有压力。肠道年龄是一个反映身体状况的健康指数，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常规检测之外，还要评估肠道的老化程度，这才是他的真实年龄。一般来说，健康人的肠道年龄与生理年龄基本平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健康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多，很多年轻人存在肠胃不适、腹胀、习惯性便秘或是腹泻的毛病，这说明肠道提前衰老了。胃肠年龄会提前衰老，多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等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进而造成肠道老化。同时，偏食、暴饮暴食、睡眠障碍、排便不规律或是便秘，也都是导致胃肠早衰的因素。而肠道年龄实际上就是肠道内有益菌和有害菌势力的分布变化。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有5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主要是吃，吃高糖、高脂、高蛋白的人和吃菜的人菌群比例完全不一样。膳食纤维有利于维持肠道菌群健康，增加其多样性和功能。膳食纤维及其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肠腔内的氧含量，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营养专家建议，每天摄入食物纤维素的量以20到30克为宜，相当于每天进食500克蔬菜和水果。山药、苦瓜、海带、撇兰、竹笋、白果是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含有益生元，能够不被胃酸消化而完整进入肠道菌群环境，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有调节人体肠道有益菌群生长的功效。避免暴饮暴食。

食和吃饭时间不定，三餐分配应朝四暮三，即按早四午三晚三的比例来分配三餐，做到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重点要控制晚餐，不吃宵夜，不吃零食和甜食。对于富含脂肪的食物，尽量在午餐或晚八点之前吃，容易被消耗掉，否则会对肝脏和消化道造成负担。另外，带着情绪吃饭会把坏情绪吃下肚，影响肠胃健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睡眠困扰了，要靠各种退、各种安、各种油来辅助睡眠。睡足7到8小时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
2: 我之所以要杀这俩，是这俩是前边这些人的后代里边最出息的两个。要说起那个叫花云龙的来，人们传讲这小子有两下子，是化月和尚的门徒弟子，他是花千之子，一出世和他大师哥就打得不可开交。说这小子死了，死了又活了，活了又死了，完了听说又活了，反正怎么的他也死不了。我要想为我家真正的报仇，那必须得把他杀掉。另外这个假名，那